0: 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市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8: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7: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9: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7: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0: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7: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各位，我是小峰。
1: 早上好，我是春晓。
0: 我们是
1: 春风组合，
0: 向各位问好啊。
1: 嗯，大家好。
0: 今儿呢咱的互动话题啊就特别应景。
1: 嗯，
0: 今天是七夕节嘛，所以说呢我们想也了解了解大家都怎么过七夕节。
1: 对、啊、跟谁一起过呀，打算去哪里 呀另外呢如果有什么爱情故事我们也愿意倾听的。
0: 是的，大家呢可以通过英国交通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打卡，再或者还可以跟我们报一下路况的信息，成为我们路上的小眼睛啊。
1: 是的，同时呢、嗯、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播间啊，关注营口951交通唯一广播，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跟我们进行互动。
0: 是，今天互动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嗯、而且有安排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啊。但是咱现在呢得干啥，看一下路况。
1: 是的、哦、这个时间点啊正是大家通勤的高峰期，要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路况了。
0: 对，先帮助一下这个梳理一下道路上的一些信息啊，看看都怎么个事儿啊。目前呢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市府路上，中天颐和院的门口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呢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啊，但目前看都是畅通的啊。
1: 是的，
0: 嗯，没有任何的堵点。
1: 嗯，
0: 然后南湖公园的门口，就南湖公寓的门口，青花大街上边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一段黄色的缓行，但是问题都不大，没有红色的堵点。
1: 嗯，是的，这一点可喜可贺了啊。嗯、然后咱们站行区新兴大街全都有超市，新北方向的这个制高点上显示车辆是比较少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嗯。
0: 是的，然后把目光聚焦到万达广场的一左右。哎呀，今天怎么了？这万达广场这块了
1: 比较畅通啊。
0: 万达华府西门体育馆路这块了
1: 一路畅通，都是绿色的，没有缓行。嗯，也没有堵点，这个非常棒了。
0: 对，一左右啊，无论是体育场南街还是渤海大街还是市府路，就万达广场这一圈全线畅通，表现太棒了、嗯、今天啊。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呢大伙儿出行的时候，尤其走那块的一左右的朋友呢，大伙儿呢也放心出行吧，那块一点堵点都没有。
1: 是的，关注到西市区渤海大街汉语园制高点的监控视频，看到这块车辆是稍微有点多的、
0: 嗯、
1: 可能车速提不起来，大家通过这块的时候要有点耐心，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0: 是的，目前呢把目光聚焦到也是经常愿意堵车的几个地方啊。首先恒大绿洲三期一左一右，哎呀也是全线畅通的。
1: 嗯，没错啊。
0: 今儿个是啥情况？
1: 比昨天强了不少。
0: 对，
1: 因为昨天打开哪儿哪儿都堵、啊、
0: 对，
1: 感觉
0: 嗯，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看到了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光华路上也是全线畅通的。
1: 嗯，
0: 一直到官贤书院的门口也是全线畅通的。
1: 没错，
0: 放心出行吧。
1: 是的，聚合院制高点的监控显示是呢，车流量刚刚好啊，也不造成拥堵、
0: 嗯、
1: 然后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
0: 最多就是一个灯两个灯、啊、问题都不大。
1: 对，
0: 好的
1: 好的，
0: 看一下我们这个互动信息吧，太多了读不过来，来吧抓紧时间。
1: 嗯，来看一下白梅啊发来的消息、嗯、说这个小朋友邵逸乔今天要跟语文作业一起过节了。
0: 哎呀今天啊咋说呢，你按咱俩的推理的，这是邵逸乔应该是一位小朋友。
1: 对的，
0: 那肯定是学习重要啊。
1: 没关系，这个东西哈，它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叫乞巧节嘛、
0: 哦、
1: 这个心灵手巧也是这个节日一个期盼。
0: 晚上爸爸妈妈过的时候呢，你可以蹭一下
1: 啊。
0: 耶耶耶耶耶。好了，小葫芦发来消息啊，哎呀也是第一次和咱互动啊。
1: 是的，
0: 好，发了很长，咱们读一下吧。
1: 好的，
0: 听到春风的声音才想到今天，哎呀是个节日，我们是70后的这代人，吃过苦也扛过累，把最好的年华呢都奉献给事业，奉献给家庭了。年少向往的七夕呢是风花雪月，现在呢人到中年才懂得浪漫不在于甜言蜜语，而是日常的互相体谅，历经世事不再期待轰轰烈烈，只盼身体无恙，有人相伴内心安稳，纵使岁月染上风霜，心底依旧保留着一份柔软，不负流年，期待自己热爱生活，拥抱每天的太阳，节日快乐。
1: 哎呦说的太好了，
0: 太
1: 小葫芦。小峰，我建议咱们的这个礼盒应该给这个姐姐安排一份。
0: 好的，今天呢是七夕节，也送给你一份甜甜蜜蜜啊、
1: 嗯、
0: 希望你呢没永远的幸福下去，永远
1: 的
0: 快乐下去。
1: 是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一个冷饮大礼包啊。
0: 小葫芦请查收回执喽。
1: 对， 对，拿着这个回执呢，去到指定的地点，在8月31号之前就可以尝到我们提供的甜甜的雪糕啦！恭喜你呀！
0: 真好啊，爱要坦荡荡啊，发来一张图片啊，是咱的一个小区的名字，
1: 桃李春风，
0: 嗯，和咱俩的组合名应上景了，是这意思不、
1: 啊、想到我俩了，感谢感谢啊。
0: 好嘞，我们再读一下我们的听友发来的信息
1: 啊，务实啊，说到帅哥风没你小，刚刚听完有人看你俩本人，我也打开抖音偷偷看了一眼，你俩确实帅和亮啊。
0: 哎呀，
1: 再报个路况啊，营口盖州这条公路一路畅通，
0: 嗯，营盖公路一路畅通、
1: 也祝您一路顺风啊。
0: 嗯，然后呢，李永红发来消息啊，想晚上取德华冷饮的同时看看能不能啊看到牛郎织女的鹊桥
1: 啊，看看星空，
0: 嗯，这个是挺好的，
1: 如果看到了可以给我们拍张照片，
0: 明天早上反馈一下，
1: 是的，我俩也接个光也看一看、啊、是不是
0: 嗯，再次和各位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啊，来自于强发来的消息说，四线京深大街快到工农路的路口发生了追尾、
1: 嗯、
0: 啊，从西向东方向占用了一条车道，大家可以绕行一下。
1: 嗯，张可以发来了消息说，我打卡成功了吗？
0: 打卡成功了，我们收到你的打卡了、张可以，也是第一次互动的好朋友、欢迎您。
1: 是的啊，在抖音直播间里向向也说啊、快手也开个账号吧，东北人用这个账号的比较多啊，没关系、我们这个信息也会第一时间的反馈给咱们的领导啊。
0: 是的啊，我们也申请好不好、
1: 看能不能多渠道多开通一些链路啊。
0: 是的，雨中花棉发来消息说，春风组合早上好，今天呢我准备和我爱的人包顿饺子
1: 啊，
0: 晚上和心爱的他一起去老地方啊，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1: 哎呦，好浪漫、
0: 好浪漫呢、其实真的啊，就包饺子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应景，甭管过什么节，过什么节气，只要是吃顿饺子就相当于特别喜庆的感觉，
1: 特别丰盛啊，
0: 是
1: 很重视的节日，
0: 对，特别棒啊。
1: 是的，抖音直播间里又看到了一条评论啊，上善五照说，声音好听，人又漂亮帅气，给我们了四个小鼓掌的表情，收到了、感谢感谢，
0: 真好，谢谢。然后呢，两个小表情，一个小蜗牛，一个小鸟发来消息，哎呀好长啊，
1: 对，说七夕一个人过，又逢七夕，满城处处弥漫着节日的热闹、街头呢尽是
0: 成双
1: 成对的人影、满目皆是浪漫氛围，我并未奔赴喧嚣，选择一个人安静的度过。不必准备礼物，无需赴约应邀，只随自己心意度过。暮色降临，月色临窗，遥想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世人多赞颂相逢之喜，我安于独处，不觉落寞。摒去网络的纷扰，独坐灯下，晚风轻拂，看待人间聚散，不羡慕旁人的缱绻，也不徒增感伤。七夕不只属于有情人，守一窗灯火，愿自己平安顺遂，静静过完这一夜良辰。
0: 哇，太棒了，文采真好、
1: 是的呢，咱们这个礼包再给安排上好不好，小峰、
0: 又安排上了呗，好
1: 是的，就冲着文采，包括他自己一个人度过这个夜晚，也给他提供独特的一份甜蜜，希望呢在晚上独坐灯下的时候，欣赏鹊桥的时候，也有一份甜甜的收获。
0: 是的，我们的盖州678发来三个字，早上好，
1: 早上好呀，
0: 早上好。还有子文也发来消息了，哎呦，子文今天又做早餐了，
1: 是呢，早啊，老铁，咋越听你俩说的越觉得想问问你俩哪有好吃的呢？七夕了，真快呀！早上给媳妇儿做了今日份早餐，红烧肉、干来烧土豆，还有炒蒜苔、煮鸡蛋、杂粮饭，洗点水果，大家都快乐吧。
0: 哎呀，
1: 哎呦，早上就整这么丰盛，这晚上得什么大餐能配得上这个餐标呢？
0: 你这起步太高了，主要起点太高了，早餐就吃得这么丰盛，真的是啊，

0: 而且今天我收获的那条信息是啥呢？我之前一直以为子文是女生。
1: 对，这一看给媳妇儿做饭。
0: 你今天暴露你的性别了，我才知道，我天，居家好男人啊！
1: 是啊，
0: 这真得向你学习。
1: 小峰有没有什么聚餐？今天晚上请媳妇儿吃饭的好地方，给推荐一两个。
0: 今儿个呀，
1: 好像这个节日西餐店儿。这个生意比较火爆，
0: 是吗？
1: 牛排呀，这个烛光晚餐呐，
0: 可能
1: 或者是营口人比较爱吃烧烤。
0: 我觉得这个还得分年龄层。你看啊，你像一些这个刚刚处对象或者刚结婚一两年的朋友呢，可能更在于仪式感，然后呢选择一些漂亮饭或者环境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餐厅。可能会选择一些这个什么西餐呐、或者好看的一点、颜值高的一些餐厅。但是呢，你像生活了很多年，然后呢彼此之间呢从爱情转为亲情，更多是彼此的陪伴，可能更在意的是性价比。你可能觉得，哎呀，找一家自己平常爱吃的小店儿，或者经常去打卡的一家店，再或者是我们第一次彼此之间牵手啊，或者有纪念意义的一家餐厅去吃饭，其实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和谁在一起，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对，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根据对方的喜好去吃顿饭，比如说可能简简单单一碗麻辣烫，
0: 是啊，
1: 或者是路边的一个铁板鱿鱼
0: 摊儿，对，
1: 是啊，就像。上老街溜达溜达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陈峰发来消息啊，哎呀，好长啊。
1: 是啊，说又是七夕了，没有鲜花浪漫，也少了年少时的热烈期许。我们这对老夫老妻日子早已归于平淡了。
0: 是的，
1: 不必特意安排约会，也没有华丽的仪式，三餐烟火，日常琐碎便是岁岁朝夕，晚风渐起，闲话几句家常，说说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少了海誓山盟，多了彼此陪伴的安稳，爱情慢慢沉淀成相守的亲情，不追求轰轰烈烈，只求身体安康，岁岁相伴，人间鹊桥，年年相会，而平凡烟火里的相守，便是属于我们的七夕。说得太好了，
0: 真的啊，这个表示一下呀。
1: 对呀，给陈峰也送上我们的一份小甜蜜啊。
0: 是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上节目啊，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喜庆和浪漫的一个节日相伴，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和谁一起过七夕节啊，怎么去过七夕节，再或者咱再扩大点范围，就是你看啊，你第一次过七夕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对，或者是
0: 都可以回忆回忆，哎，往年的美好的瞬间，美好的时光，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一份甜蜜和浪漫哦。
1: 对，或者是打算今天过七夕情人节的这个人，您是怎么认识的？在什么机缘巧合下结合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一个分享。
0: 哎，春晓怎么过七夕呀？
1: 我打算今天去拼豆店拼豆。晚上的时候下班之后啊，这个是我最近染上的一个小习惯
0: 喜好
1: 啊。对，每天都想拼个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的，然后给自己做一些小挂链啊，一些这个小装饰品，特别的开心，
0: 就动手啊完成一幅巨作，是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1: 对，而且就是在拼豆的时候听着小说呀，听着音乐呀，感觉自己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有些人就感觉看着密密麻麻的东西有点恐惧，但是我一个一个把小豆子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
0: 哎呀，这个真的特别好啊，因为有的时候沉浸做一件事儿是一个特别考验专注力的一个事儿。
1: 对，
0: 我觉得像拼豆可能孩子玩的比较多，你看咱家宝贝就平时就会经常鼓秋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也会让他去做。为什么呢？会培养孩子的一个专注力。
1: 是的，这个真的是需要集中很大的精力去做，但是呢也要提醒小朋友们啊，如果说长时间的去玩这个拼豆，一定要注意这个眼睛的保护，还有颈椎的保护。建议大家玩个一个小时左右就起来动弹动弹，然后这个转一转脖子，休息休息眼睛，看看远处的这个风景，之后再来继续。
0: 是的，所以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安排，也可以自己过七夕节，也可以和朋友啊、家人呢、或者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过七夕节，可以有仪式，也可以平平淡淡的在家里边做上美美的一餐，再或者也可以回到家里边和爸爸妈妈一起过上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一件事儿。
1: 是的，我们。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收集一下大家怎么过七夕节，跟谁一起过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微信啊，公众平台打开，发到咱们951的互动平台上。
1: 是的，
0: 小峰和春晓看到之后也会给大家回复。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互动功能，打开抖音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看到春晓和小峰，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进行留言，我们都会看得到的。
1: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8:25，我们看看目前城区的主干路还是挺畅通的。今天这个路况表现得太棒了，
0: 是的，
1: 就是有点让我惊讶。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就是南五小区天宇宏府这附近这一圈还是有点堵。具体看一下，你看市府路上从清华大街开始，一直到金牛山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段很长很长一段黄色缓行，伴随着断断续续的红色的拥堵。然后呢，南湖公园的门口，清华大街上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红色的拥堵
0: 啊，
1: 车还是挺多的。然后把目光聚焦到四线金牛山大街，我们来看看是从学府路到师府路这段路段啊。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一段很长的黄色缓行，伴随着断断续续的红色的拥堵啊！大伙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等待。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盼盼路上蓝郡小区的门口，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很长一段黄色的拥堵。
0: 大家出行的时候要规划好路线。
1: 是的，所以说呢，道上今天路况表现真的是太棒了，就像大家的心情一样，非常的开心啊，都期待着能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收到什么样的祝福呢？啊，或者是平常有暧昧关系的，今天会不会
0: 更进一步
1: 惊喜呢？
0: 还有一些男生女生正在接触阶段，可能啊也会，在今天这个节日的节点上表达自己的心意，确定关系。
1: 是，所以说呢，今天呢特别的开心，我们俩也开心
0: 啊。可能今天领证的人也挺多的。
1: 是的，是的啊。来，接着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路况信息上。
0: 好的，
1: 往东边看一看，就外环庄林路上边，庄林路和清华大街交汇口的这个港尤其是
0: 从南到北方向，
1: 对，出现了很长一段红色的拥堵啊。
0: 对，这一块大家如果能要绕行的话可以绕行，如果绕行不了通过的时候可以听听广播，听听音乐啊，然后咱们舒缓一下心情，不要那么焦虑啊。
1: 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外环市区外环路段的话，就这一段可能等的时间会比较长。
0: 是的，
1: 其他的路段还是挺畅通的。
0: 对，另外呢，看到咱们监控的制高点显示，西市区的渤海大街汉语园制高点这块车流量有点大，大家通过的时候可能要放缓车速了。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呢在路上啊看到一些这个拥堵信息呢，也可以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向我们进行一波回馈啊，成为我们路上的小眼睛，告诉我们哪条路段比较畅通啊，哪条路段稍稍有些拥堵或者发生了一些剐蹭什么的，都可以回执信息。
0: 对，好的，看到咱们公众平台上横五九天发来消息啦，说最难忘的七夕是30多年前了，还是儿童的时候，那时候老人说七夕的晚上燕子和喜鹊会去搭桥，让牛郎和织女见面，晚上在黄瓜架下能够听到牛郎和织女的悄悄话，当时满满的童真，真就到晚上的时候在黄瓜架下去悄悄听，结果呀悄悄话没听到，被蚊子咬了一身包呀。
1: 哎呀，这真的是童真啊。
0: 哎，其实小时候我也听到过这个老人讲这个浪漫的童话故事，神话故事。
1: 那你也去黄瓜架下去听悄悄话了吗？
0: 我去了，但是我没这么实惠蹲着听，我就是听一下没有我就走了，因为晚上小女孩也挺害怕的，不敢长时间的在外边待着。
1: 去了站一脚走了。
0: 是的，而且我看到这咱们的横五九天也是经常跟我们互动啊，每一次我们的互动话题都积极参与，我们这个给一个
1: 奖品
0: 啊。
1: 行，这个今天春晓说给谁咱就给谁啊，来吧，横五九天收回执了。
0: 对啊，感谢你每一期节目的热心参与。
1: 过眼 演云烟也发来消息了，哎呀，也是好长的一篇。
0: 对，说七夕之夜，星光灿烂，牛郎织女的爱坚贞不渝，愿所有相爱的人七夕快乐，幸福美满，春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愿我们的相逢永远是生命里最珍贵的惊喜，七夕喜乐。
1: 真棒啊！
0: 也祝您啊，七夕喜乐。
1: 这个发一个不？
0: 发一个。

0: 个必须发一个。
1: 好嘞，那个过眼云烟收回执啦，恭喜您获得了来自德华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大礼盒，注意领取日期啊，截图是不可以的啊。
0: 是的，
1: 看看时间呢，现在已经来到了8:29了，要进入广告环节了，大家呢稍稍忍那么一小会儿啊，一会儿我们接着和鬼分享，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 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

0: 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5: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6: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7: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早上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春晓。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到底是怎么样啊。今天啊，咱实话实说，咱营口的路况表现太棒了。
1: 是的
0: 啊，但是也有部分的这个缓刑啊，咱别把话说的那么满，
1: 毕竟是早高峰啊。
0: 对对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这个金星山大街和市府路交汇口这个岗车还是挺多的啊。四个方向都是有一些黄色的缓行，但基本上都是在等灯啊，问题不太大，没有说出现拥堵的信息。市府路由南向北方向，从这个智贤街一直到金星山大街这块了，可能是车能多一点，但是问题不大，不是拥堵的，是黄色缓行，所以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可以放心出行。然后呢，整个城区的主干道上呢，目前都是畅通的状态。刚刚我们看到了清华大街和这个庄林路的交汇口这个岗呢，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红色的拥堵，但现在呢仍然是拥堵状态，但是没有刚才那么长了。是不是大伙呢再等一会儿，尤其经过那条道的朋友们啊，别着急啊，再稍微再忍一小会儿，两个灯三个灯肯定能过去。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再来看一下制高点监控方面反映回来的路况信息。西市区渤海大街汉园制高点畅通，站前区新兴大街全都有超市门口这块也是畅通的。
0: 是的，
1: 包括站前区新兴大街城商城制高点监控显示这边也是畅通的。
0: 是的，然后我们看到了金湖公园门口西门啊这块的金湖西路这块出现了点黄色的缓行，但问题也不大，是在等红绿灯。
1: 是的，
0: 然后呢把目光聚交道也是西头，渤海大街和清华路交汇口，就是奥林早市这块了，门口出现了挺长一段红色的拥堵啊。
1: 对，
0: 但是基本上也是两个灯，肯定能过得去啊。大伙儿经过附近的时候呢，可以啊稍稍等那么一小会儿啊，问题不大。
1: 是的，其他路况看起来都是绿色畅通的，没有特别严重的堵点啊。
0: 是的，今儿个呢，这个路况啊真的是太棒了啊！我说实话，每天。就哪个地方堵或哪个地方有堵点，咱都就心知肚明了都。
1: 对，因为看这个东西天天看嘛。
0: 对，
1: 有这个监控也有这个地图。
0: 对，就是我们收获到的一些信息呢，在今天呢感觉到路上表现真的是太棒了，就像今天的节日一样啊，非常的开心啊。所以说呢，既然有这么美好的早晨，美好的开始，所以说我相信啊，这一天大家心情都是美美的。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抖音直播间的互动功能，大家可以登入抖音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号啊，然后来进行评论和关注。
0: 没错，男朋友发来消息啊，说那个为啥就是那个天宇红府那块那么堵呢？学府路，因为学府路由南向北封路了。
1: 对
0: 啊，国税局南边向北这条呢也封了一条车道，所以说车就比较多一点，所以一直是黄色缓行的状态。
1: 我们也把这一条信息啊传达给大家，如果说有这个行程规划的可以绕路，或者是稍微有点耐心，咱们增加一下这个出行时间，提前做好时间上的规划了。
0: 好的，绿叶发来消息了。
1: 说主持人你好，今天是七夕节，我没有鲜花和仪式，这个年龄段不同，过法就不一样，年轻有年轻的过法，60后有60后的过法。
0: 是的，
1: 主打开心就好，平平淡淡的陪伴，安安稳稳的日子就已经很好了，祝我们大家都七夕节快乐。
0: 哎呀真棒啊，真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既然有这么美好的祝愿和祝福呢，那咱们也送上咱的祝福好不好？
1: 好的，也送上我们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大礼包，里边有好吃的魔巧呀，还有咱们非常好吃的奥利奥的这个蛋筒。希望我们这份甜蜜与祝福您也能收到，
0: 送给这位好朋友。
1: 是的，再来看一下严发来的消息。
0: 他说星河漫渡夜微凉，鹊桥仙却搭仙桥会旧郎，莫道人间离别苦，相思岁岁共清光，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好的，我们也传达出这条消息啊。祝大家都能够终成眷属，
0: 也一份甜甜蜜蜜送给你了。
1: 好的，
0: 查收吧。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我们的 Y 发来消息了，他说
1: 早上好，今天是七夕。 帮我祝一下我们家的女王陛下节日快乐，谢谢。
0: 也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
1: 是的，也希望这个你的女王陛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好了，我们再看到这个XW 发来消息了
1: 啊，说的有点卑微呀、啊。
0: 怎么了？
1: 生活的琐碎，忘记了平时应有的小小的浪漫，
0: 哎、
1: 赶紧订了一束鲜花。看来我们这节目有提醒，是
0: 给谁订的呀？
1: 那肯定是给爱人呐。
0: 啊，
1: 卑微的是后边这个括号啊，
0: 咋的了呢？
1: 说的是我看大家说的都太好了，这么有文采，我感觉我的这条评论不配有奖品。
0: 嗨，点你呢。
1: 哎呀，哪有好与不好呀，传达过来的信息给我们听节目的时候做一下互动，我们觉得每一条信息
0: 都非常珍贵。
1: 对，不管是打卡的简简单单的发个一的、
0: 嗯、
1: 或者是发个表情的，或者是长篇大论文采飞扬的跟我们互动的，我们都是非常开心的，没有好坏一说啊。
0: 是的啊，这个咱们的听友啊心一跳啊留言了，
1: 嗯，
0: 打个一，
1: 打个一啊，就是打卡成功了，
0: 是
1: 一票朋友，
0: 我们也收到了。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方便和我们进行一波互动，但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扣个一或发个小表情，我们也是能收得到的，也能知道你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向我们问好，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的。
1: 刚刚提到的这些朋友啊，小峰已经默默地送出了咱们的大礼包啊，就是做好事不留名都没提，是不是？
0: 是的，我们的事事如意发来消息啊，说结婚五年了，孩子都四岁了，从谈恋爱开始呢，我老公每一个节日啊，还有纪念日都会给我准备各种各样的小惊喜，我就感觉真的是嫁对人了，就是不一样。我觉得啊，结婚真的是挺好的。
1: 是的，就像网上流传的那句话啊，说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
0: 对呀，
1: 像这样跟有浪漫的，有这个节日这个浪漫感仪式感的人一起去过，可能会更加的心暖幸福，体验感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是的。相遇是缘也发来消息啊，春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结婚20多年了，没过过什么浪漫的日子，把美好的时光呢都放在了日常的生活里，只要老公对得好，对我好，每天都是节日，也真的是很幸福的。
1: 是的，其实时间长了，有的时候爱情转化为亲情，安安静静的一家人平平凡凡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0: 是的，
1: 一日三餐长长久久啊，也是
0: 一年四季。
1: 对，也是另外的一种幸福。
0: 对，刚刚呢也是发送了几条回执，是我发给你们的啊，所以说刚刚念的几条信息，像相遇是缘呐，事事如意啊，还有 XW 还有 Y 还有言，都发送了一条我们为你准备的小礼品。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过节的同时呢，能收到我们的小心意，感受到我们送出的小甜蜜啦，
0: 满满的诚意啊。
1: 嗯，天下伤心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夏日的小常识啊，虽然呢夏天已经过去了，但是在饮食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了。比如说啊，夏这个现在虽然秋天了，但是天气呢还没有完全的凉爽下来，有的时候啊会让人觉得没有胃口，如果说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吃不完，就会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后再吃，但是呢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健康造成影响。春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6种剩菜，最好呀不要进行二次加工。首都的保健营养学美食会会长王旭峰提醒啊，夏天这6种食材最好不要去二次加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蘑菇，因为呀现做现吃的蘑菇是最稳妥的，蘑菇煮熟之后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也可能逐渐的升高。另外呢，凉菜呀、本身未经过高温的烹煮，存放过程中呢，细菌繁殖极快，即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但是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仍可能残留，并且口感全无，建议吃不完的直接倒掉，或者呢，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一定要少拌一点啊，争取能做到当餐做出来的，当餐就能吃完。另外呢，海鲜类大家也要注意了， 海鲜虽然呢富含蛋白质，但是如果储存不当，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的时间长了，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将鱼肉中的这个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呢其实是非常耐热的，烹饪过程是无法完全去除的，所以啊可能会引起组胺中毒。因此海鲜最好呢也是现做现吃。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另外芹菜啊本身也是含有亚酸盐的，煮熟后如果在夏天室温下敞开放置过久，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将亚硝酸盐啊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所以大家在吃芹菜的时候也要做到当餐食完，如果吃不完就要去给它处理掉了。米饭煮好后啊，如果在常温下放太久，容易滋生这个蜡样芽孢杆菌，这种菌产生的毒素非常耐热，常规加热也无法去除，剩饭一定要趁热但是不烫手的时候放入冰箱，千万不要等凉透了再放。哎，这个小常识啊春晓之前也是不太了解的，今天呢也通过跟大家分享了解到，这个饭呢、不一定要等到这个完全放凉再放到冰箱里，一定要趁着不烫手温热的时候就放进去，这样呢会阻断一些有害细菌或者是毒素的产生。另外呢像这个糖心蛋呢、现在作为很多减脂人群或者是一些喜欢吃软一点鸡蛋人的热爱啊，但是蛋黄呢还没有完全凝固的糖心蛋本身就没有熟透，放久了细菌滋生的更快，建议在热的天气的时候吃鸡蛋，煮熟了再吃，当顿吃完最好别留到下一顿。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像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的主任跟我们表示啊，剩饭剩菜在常温存放下不要超过4个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能超过2个小时。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哪怕食物已经在常温下放置很久了，只要放进冰箱就没事

温度降下来，这个细菌哪都冻死了。但其实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只要在合适的温度下，致病菌就会在不停的增殖。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里时候的这个致病菌就越多。这些致病菌并不会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了菌种在冰箱里慢慢的生长。有专家研究发现，4到60摄氏度是食物危险温度带，其中呢，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是致病菌快速增殖的黄金区间，因此建议在饭菜降温降到60摄氏度之前放进冰箱，此时呢，用手摸会感觉到烫，但不会被烫伤。食物的保存方式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只要储存得当，大部分的食物还是可以二次加热食用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互动啊，咱们的心随你动发来消息说，早高峰都是人才呀，都好有才华，默默的陪伴吧，我们也感谢您的陪伴。再来关注一下悠哉悠哉发来的消息啊，说七夕啦，夜色沉沉，满城尽是浪漫喧嚣，街上情侣到处都是啊，处处皆是七夕的温情，唯有我独处家中，自酌自饮，独处此夜，半生漂泊依旧孑然一身，早已看淡儿女情长，不再羡慕鹊桥相逢的佳话，窗外人生笑语阵阵，那番热闹终究与我无关，倒一杯薄酒对着窗前月色缓缓小酌，半生的得失起落尽数付于酒杯之中，没有相思要倾诉，也无故人可等待，少了情爱牵绊，却也多了几分自在，不去感叹孤独，也不心生怅惘，世间聚散自有天命，不强求缘分降临，只求身体健康，日子安稳无忧，就这般一盏明月，一壶浊酒，安安静静度过这人间七夕良宵。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反着你，虽然是一个人度过啊，但是一杯薄酒对着月色独饮其中，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浪漫了，这是送给自己的浪漫，也同样祝福咱们的悠哉悠哉节日快乐啦，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奇迹发来的消息，说等待红灯中，也发来了打卡消息，也收到了，祝您一路平安，早上好啊。

好的，发布一条咱们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发布的消息啊，说要停水了。8月19号，也就是今天，停水的地方呢是中小企业园啊，丰源路中心街至金牛山大街停水的消息是这样的，因为维修作业影响，中小企业园丰源路，主要影响的呢是营口保利管业有限公司、营口新奥华。新奥化工有限公司、营口光阳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营口渤海统业有限公司非饮用水停水，预计停水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维修作业停水，有提前或者是延后恢复的可能，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啦。

好的，北京时间8:56啊，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比较适合今天这个节日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

0: 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 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由韩瑞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物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北京时间9:13，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0: 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
11: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去

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0: 作曲家来自李荣浩，非常经典的李荣浩的歌，一听你就知道是他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结束了专辑模特的宣传工作之后，他又开始继续着音乐制作人的工作，一边为一些电影在创作主题曲，一边呢为艺人制作主打歌。那在自我创作和为他人创作的两种思维的转换之下，他开始不断的以旁观者的角色去清醒的看待自己内心的变化，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于是呢，作曲家这首歌的概念和旋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孕育而生。
1: 李
0: 荣浩说，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去提醒自己和每个人，其实抛弃一些矫情的身份修饰，不再刻意地制造人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写出完美的人生篇章，可世事总有遗憾，成长最难的一刻就是学会取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舍得。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呢是由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一手包办的词曲创作，也是苏打绿重新回归小清新的之作。苏打绿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传递的是心灵的能量，让大家面对自己最私密的情感，并且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他们也希望做站在歌迷身边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音综节目歌手当中万妮达和吴碧霞，感觉两个完全没有办法融合的歌手一起演唱的《花田错》。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看电视，享5G。

0: 更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

九五幺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电视剧《冬至》的插曲，来自王赫野《喜欢你的样子》。

Summer Afternoon，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不赶时间带来的这一首歌，有一种连绵细雨漫过眼角，独揽一份慵懒和松弛的感觉。

来自路虎演唱的《拨浪鼓》。这提到路虎，还是能够记得他非常有才华的这样的给人的一个印象的。从2004年开始参加选秀进入演艺圈，他也涉足了影视，包括现在参加一些综艺。但是他的才华在歌曲创作方面，包括演唱方面，依然是不可磨灭的。他有很多的歌曲，说出名字大家可能会非常的熟悉，比如说《雪落下的声音》，比如说《像你这样的朋友》。

10:26，今天的95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温度还是稍有一点高的，但是通过我们的天气预报来看呢，可能会有阵雨出现，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

0: 线。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奋进的五年专栏，项目攻坚加速突破，临港热土蓄势腾飞；
4: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夜间亮剑，从严整治，超限超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载体，更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过去五年，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立足临港区位禀赋，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把项目攻坚作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总抓手，聚焦精细化工、新能源、临港能源等重点赛道，统筹推进招商引资、平台建设、安全管控、生态保护各项工作。一批体量大、层级高、带动性强的战略性支撑项目接续落地，压茬建设，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为地方经济积蓄起坚实的发展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眼下，总投资70.09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在项目施工现场，各项建设工序压茬推进，接收站外电工程分阶段工期任务正按照时间节点推进管道焊接、保冷、设备安装等各项施工。该项目建成后，将为东北、蒙东地区输送大量清洁能源，有效优化区域能源消费结构，提升东北地区天然气保供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获评国家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在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方面树立起示范样板。营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安全维检部部长田刚：
7: 当前接收站项目整体进度达98%以上，公司抽调骨干，组建攻坚队伍，深化多方协同，破解协作堵点，紧盯安全质量、验收、投产手续等重点任务，全力冲刺9月28日项目具备投产条件。
6: 以 LNG 项目为代表，仙人岛经开区重大项目建设多点开花。总投资9.34亿元的仙人岛港2号30万吨原油码头加紧施工，港口储运能级进一步扩容。绿地国风新能源碳材料1期项目稳步推进。总投资42.88亿元的辽宁华电七安灌港一体化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能源局氢能领域第一批试点名单。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园区产业底盘，推动精细化工、新能源两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与此同时，国家管网 LNG 外输管线、山西国际能源集团零碳园区、仙人岛绿色化工中式孵化基地、港储石化绿氨储运、营口港务集团易安码头、阿塔卡尼亚原油储运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统筹推进中。传统化工筑基、新兴能源赋能的产业新格局正加速构建。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顺：
8: 过去的五年，我们坚持破难题、补短板、促转型，顺利通过了化工园区复合认定，获评全省 5G+ 工业互联网应用先导区，成功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

0: 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9: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伴随着这首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啊，开始我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么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天晚上的睡眠，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虽然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不是那么热了，甚至晚上有的时候可能都不需要开着空调睡觉了，但是反而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睡不着觉的情况。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办法能够让自己更好的进入睡眠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一天当中呢，如果说我们晚上的睡眠睡得很好，那我们睡了一整个整觉的情况下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会精神非常的集中，精力也是满满的。那如果说我们睡不好觉的话，就会觉得哎呀，这一天都没有什么精力，没有什么精气神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是怎么样在夜晚的时候能让自己更好的睡眠，每天晚上我们都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你会迎着风，因为你会发现常常就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白天呢可能时间呢是属于工作的，有的时候是属于家人的，那唯有夜晚的时候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自从有了我们家的孩子之后，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当他每天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会和家人说上那么一句啊，属于我的自由时光终于来了。可是无奈我们家孩子现在睡得真的是挺晚的，就将近每天晚上的11点钟才会睡觉。那我每天晚上会发现我的夜晚时间就会特别的短暂。我们都是如何把夜晚还给自己的呢？我们都是如何把夜晚还给自己的呢？其实专属于我们的这种夜晚的自由时光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并没有好好的去拥有它。因为我们经常是会选择刷一会儿手机啊，一抬头就发现哎呀，真的是到了必须入睡的时间了。这个其实也不是说我们的自制力不足，就说哎呀，刷手机那就说明你自制力不足啊，你在自由的时间里面你大脑的一个本能的反应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确实这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但并不是代表我们没有好好利用这种自由的时光，自由的夜晚，而是白天我们可能有接连不断的抉择呀，可能耗光了我们很多的心力，那么我们大脑就会在晚上自动开启这种省电的模式，就会优先选择不费力的事情。那不费力的事情可能就是拿起手机刷刷短视频呢，因为夜晚的时间呢其实它是有自己的运行节奏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按照白天的标准来苛责夜晚的时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小方法拿回夜晚主动权的这种小办法，帮助大家在夜晚的这个时段能够深度休息，卸下白天里的这种担子，在夜晚能够有一种松弛安然的这种感受。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夜晚拿回来的9个小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小仪式开启晚上模式。这个小仪式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每天的仪式就是我要跟家人说上一句，终于到了我的自由时光了。其实当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呢，大脑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惯性的运转，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小仪式，帮我们从工作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你可以尝试设定一个固定的小动作，结束掉白天的模式。比如说在进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上一句，我回来啦。那么我们可以换上一身的家居服，简单的洗一把脸，或者是将手机调成休息模式，或者是低专注模式。这个小仪式呢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帮助我们身体从紧绷的工作状态下呢就可以放松下来，更能够体会到夜晚温柔的包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回到家之后呢，
还是会在这种工作的这种紧张当中。那我们可以说回到家之后，我们现在有这种的一个小仪式，就像刚刚说的，我回来了，或者像我一样，大家可以选择说上那么一句，我的自由时光终于来了。那第二个拿回夜晚时间的办法呢，就是去做那件你想做却一直都没有去做的小事。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晚上的时间被浪费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那些所谓的有意义的事情。会发现刷着刷着视频，哎，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睡醒了之后呢，又觉得，哎，昨天晚上我没有做我想做的那件事情，真是白瞎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从某一件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入手，增强晚上时间的意义感。比如说晚上吃完饭之后啊，我们可能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回到家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去看几页书。那如果说大家喜欢运动呢，也可以选择去拉伸一下呀，去运动一下，或者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其实这个时间是不需要太长的。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真的是累了一天了，我的确可能是对某一项乐器感兴趣，但如果说让我学习两三个小时一直在那钻研，我又觉得那不跟我上班一样累吗？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晚上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只选择用十几分钟或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你就会发现这种时间复利就会让你有所收获。并不是说我们要用一整晚的时间去做一些你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做一些你很想做但是没有做的这种让你会获得一些知识啊，或者是获得一些新的技能的事情。时间不用太长，长期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很有这种满足和获得感。窗外有小孩。那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我们说一说，夜晚的时间你都是怎么利用的呢？其实真的好好利用夜晚的时间，你会发现很充实。等到你真的去进入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进入睡眠的状态会更快，然后整个睡眠的状态也会更好。所以说这个在睡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把夜晚还给自己的好办法呢，就是在睡前一小时，我们可以做一些低能耗的事情。就像刚刚我们第二件事情说的，就是我们还给自己的小办法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选择在睡前一小时了，因为睡前一小时还是选择一些低能耗的事情。自己有的人会说在晚上的时候效率会很低下，其实这个是十分正常的，并不是说到了晚上我们这个整个人就开始犯懒了，而是对的时间我们应该放在对的时间去做，而不是放在错误的时间。那有研究也表明了，我们的意志力在一天当中呢，并非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明显的衰减曲线。所以晚上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不要给自己安排太过烧脑的任务了，不但会影响我们完成的这种完成度吧，还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这种睡眠的质量。所以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做一点手工啊，或者陪伴一下家人，好好的养精蓄锐，把困难呢留给精神满满的白天，而不是留给你睡前的一小时，因为做不完你又会发现真的是很内耗的一件事情。那把夜晚还给自己的第四个小方法呢，就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尽量不要在晚上做决定。夜晚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做重要的决策。有研究也表明了，入夜后呢，掌管情绪的大脑区域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不仅会降低我们决策的理性程度，还容易催生无端的焦虑。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你不开心的时候，白天你可能和家里人呢有一点拌嘴，那很快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当你晚上哪怕只有那么一个小点让你心情不那么愉悦，你会发现它会被无限放大。所以这个呢，就是晚上可能它独特的带有这种情绪大脑区域会变得活跃的这种原因吧，会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所有的情绪都会变得更加的放大了。所以就要给自己可以定下一个小原则，如果不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就晚上九点以后咱们尽量就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了。因为那些重要的事情呢，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提前决定了，或者是留在第二天早上清晨的时候再去思考。那如果说
有非常需要一定要做决定的，那我们肯定是要做的。但如果说可以再等一等，再思考思考，那我们千万不要在晚上九点以后去想去做重大的决定，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后悔了。总之呢，我们就是要把晚上的时间留给这种执行类或放松类的事物，而不是决策类的事物，会让自己更加放松一些。那把夜晚还给自己的第五个小办法，就是要降低信息的摄入。很多人呢都觉得越刷手机就越睡不着，这个其实我还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当你刷了手机之后，你会发现这短视频太好看了，尤其有的时候吧，你会不经意刷到某一条新闻，你就想知道它的后续是什么。那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刷到短剧，你会想知道这个下面的剧情到底是什么。你可能一看看到凌晨两三点钟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的信息量有点过载了。持续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摄入呢，就会刺激我们大脑产生多巴胺，就让我们真正的没有办法放松下来了。所以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试着把手机放得稍微远一点，把卧室的灯光调得暗一点，放一点舒缓的音乐，倒一杯温水，在柔软的这种灯光下，我们可以看看书啊，跟亲人聊聊天，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放缓心情的，为我们的一整天画上一个温柔的句号。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现你看纸质的书籍会更让你有一种困倦的感觉。当然有的人可能是非常喜欢看小说啊这种的，可能看纸质的反而会让你更加兴奋。那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喜好啊，或者是不同的情况来选择能够让你自己安稳安静沉静下来的一个小的办法。我反正是觉得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大家可能很多时候都会选择用手机去查阅一些资料啊，联系家人朋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出门啊，你第一反应就是手机如果没带的话，仿佛就是生活的节奏都会被拖得稍微慢一些。所以就会觉得我还是得把手机带上，因为即便你兜里面有现金可以去支付啊，去买一些你想买的水果啊蔬菜，你还是想把手机带上，你会觉得会更方便一些。所以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像我家里有的人就会说我晚上手机不在我旁边我睡不好，我就会觉得心里就是总有点惦记，我这手机我不看两眼吧我睡不好。所以呢，这个也不是需要大家是一下子就赶紧把手机放到离你很远的地方，因为这反而可能会让你更加焦虑，而是慢慢的，我们可以选择今天呢，我们睡前呢就去和家人聊聊天，就选择不去看手机了，顶多说聊完天之后呢，我们看一眼时间，然后就睡觉了。慢慢的，我们降低这种信息的摄入呢，因为这种碎片化的手机里面的这种信息呢，还是会非常干扰我们的。会让我们在睡前呢会想很多关于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是听到的一些声音啊。所以当我们慢慢沉静下来，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降低信息的摄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第六个把夜晚还给自己的小方法呢，就是给晚上的时间塑造一点期待感。在白天的时候呢，我们给自己的晚上安排一件值得期待的小事，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看一直想看的电影，做一道想吃的菜。饭后呢，我们可以去附近新开的小店去逛一逛，你会发现这份期待可以支撑起你整个白天，让晚上这个概念从无聊变得充满期待感。有的时候上了一整天的班之后，回家之后你会发现，哎，回家挺无聊的，也没什么事儿干。所以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塑造这样的一点期待感，因为当你有期待感，就可以激活大脑的这种奖赏的回路了。这样一来呢，不仅我们的晚上会变得令人快乐，那么漫长的白天也会因为这份期待而变得更有盼头了。在工作的时候你就想，哎呀，今天晚上我就准备和朋友啊，或者是和爱人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家周围新开的这个小店铺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的东西，或者说晚上的时候我可能要去喝一杯很久都没有喝过特别想喝的一个饮品，或者吃一个小蛋糕，再或者是我要看最近非常火爆的上映的一个新电影，这些都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期待。所以说给自己呢留一些晚上的期待，那你会发现把夜晚还给自己的小方法呢，这个呢是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期待感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么把夜晚还给自己的小办法刚刚说过了，一共有9个小办法，那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办法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说一说一般你在夜晚的时候都会选择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能够让你觉得自己的夜晚自由时光是非常有意义的，并且能够让自己在睡觉的时候更好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当中。那接下来和继续分享第7个小办法，我们可以用晚间复盘替代睡前焦虑。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晚上特别容易情绪失控，躺在床上呢，各种情绪和想法就会有一种纷至沓来的感觉，不但是睡意全无，很可能还会产生非常焦虑啊，或者伤感的情绪。那么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呢，都可能是我们的这种白天的这种我们遇到的时候，在晚上复盘的时候带来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打断这种强迫性思维呢，就可以打碎这种焦虑的循环。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比如说上床睡觉之前，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日记本，或者是这种大家现在特别喜欢做的这种手账，我们可以记录一下今天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收获，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或者什么开心的事情，明天还有什么待办的事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断的将脑子里的东西转移到了纸上，完成了一次轻缓存的任务，那我们也将注意力呢从我没做什么转移到我做了什么上面。当你沉浸在满满的成就感里呢，自己就会带着这种轻松和微笑安然入睡了。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纸上或者是手机的备忘录里面写上我们做了什么之后呢，就会觉得今天的一天还是有意义的。但就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不仅仅我们可以写开心的事情，就是不开心的事情，其实你写上了之后，它也可以转移到纸上。因为当你情绪失控的时候，已经想到不开心的事情了，那你就写上，其实也挺好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呢，我特别喜欢在我的备忘录里上写一些我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比如说今天谁谁谁和我说了让我不开心的事情，我很生气，然后写几个感叹号，然后写完之后就好像这件事情得到了一个倾诉一样，然后就可以放心的，然后很开心轻松的去睡觉了。但如果我不写，我就总是在脑子里想，今天他这句话说的太不对。对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今天在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要跟他说一个能够更能够体现我态度的话，能够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因为你在人和人接触的时候啊，相处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小的摩擦磕碰，你总是会在夜晚的时候回顾一下，今天我在和他对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没有力度了，说的这句话他说的不太好听，我是不是没有反击回去。但其实当你清醒了之后，你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所以不妨在你的备忘录里面记录一下，你今天有一些不开心，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的，我们就这样过去吧。如果你不把它写在备忘录里面，那你只是一味的自己再去想啊，再去复盘呢，其实就会让你自己有一种睡前的焦虑。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在我们的纸上啊，或者备忘录里面，当作是一种轻缓存，就像是和某一个人去讲述了一下我今天不开心的事情和我开心的事情，然后让我的大脑慢慢的缓缓的放松下来，然后去迎接很美好的夜晚。这个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办法。那么把夜晚还给自己的第8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接受晚上就是用来休息的这件事情。在白天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消耗了很多的能量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晚上的这个期待就是休息，没有什么别的，我就只是希望晚上只有休息二字，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要觉得放松是一种很懒惰的这种现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晚上休息了一晚上，我就看电视剧了，然后和朋友出去看电影了，我有一点愧疚，我是不是没有好好的去对待我自己的这种自由的时光呢？其实我们应该对自己说的是，今晚我的任务就是休息。因为当你接受晚上就是用来休息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夜晚还给自己了。就像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真正的荒废从来都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休息的时候你还在焦虑。
所以我们就不要把每一段时光都用来去衡量价值。当我们放弃这份追求的意义感的内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休息的质量提高了，夜晚也会因为你的全身心放松而变得更加珍贵了。当你晚上好好休息了，你就会发现进入睡眠的状态好了，那睡觉也会睡得更好，那第二天早上精神就会更好。那我们处理很多的工作啊，生活当中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有精力。所以说当你晚上只是用来休息了，没有做什么你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也不要去责怪自己，因为晚上它本来就是应该用来我们放松和休息的呀。

那么第九件事情呢，就是把夜晚还给自己的小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一些温暖的慰藉，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夜晚的时候去听一听，或者是选择一个你特别喜欢看的书籍在夜晚的时候去看一看，总之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慢慢的享受这种夜晚的自由时光，你会发现睡眠的质量也会慢慢的提高。听友一块冻豆腐留言说，我晚上的时候一般就会给父母打个电话，喂喂小区里的猫，再跑个3公里，我觉得晚上还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回到家以后呢，洗个澡，看会儿电视啊，看看书，再喝点温开水，然后就准备睡觉了。非常好啊，如果说我们和父母不在一起的话，每天晚上给父母打打电话呀，去外面溜达溜达，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啊，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季节里，夜晚还是慢慢的凉快起来了，所以也适合大家去外面散步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一个能够把夜晚还给自己的一些好的办法。有鹏鹏说，我一般会去河边发呆，然后去想一想今天一天都做了什么，就缓缓地坐在那里喝一杯咖啡，再回去好好睡觉。哎呀，这晚上的时候还能喝咖啡睡着觉吗？真的是还挺厉害的啊，鹏鹏。因为很多人可能说是喝咖啡还是提神的，睡不着觉，因为我个人就是觉得咖啡对我来说提神的效果还是很大的，但是

0: 你像我爸爸呢，他晚上喝咖啡，他睡觉其实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所以大家呢，在晚上选择自己做一些还给自己夜晚小的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你看鹏鹏可能就是说晚上喝咖啡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大家没有尝试过这个办法，尽量还是要不要尝试，尽量还是白天尝试，看看有没有会很提神的效果。因为如果你没有尝试过晚上喝咖啡，那你喝了之后很容易就影响睡眠年了，所以我们还是从白天开始尝试啊。听友平原说，我晚上的仪式感就是喂饱猫咪们啊，他发了很多图片，也是在小区里面和一些在外面遛弯的时候，可能看到了一些很可爱的小猫在喂他们吃饭，是吧？
1: 亲爱
0: 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1: 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
0: 听友繁花留言说，我们白天的生活其实已经是足够充实了，我们足够喜欢这样的自己，而如此努力的我们也值得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来犒劳。没错，在咱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啊，咱们上半段节目主要和各位说的就是究竟如何把夜晚还给自己，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睡眠。
1: 窗外酒气弥漫。
0: 小景留言说，把夜晚还给自己，听一首歌，喝一杯茶，看一朵花，悄悄开在无人关注的夜。
1: 长出去，
0: 他发来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真的特别美，就是夜晚当中虽然哪里都是黑暗的，但是这朵白色的小花在那绽放着，真的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的摄影技术我想说真的是太棒了。其实你会发现在夜晚的时候，我们去在广场啊或者是在小区里面溜达溜达，看一些这些非常美好的事物，也会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去沉静下来。三秋树留言说，晚上我觉得能和家人待在一起就是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光了，非常的幸福。
1: 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
0: 听友小福说，我每次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我做了什么以及明天要做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会发现我还没等着想完就入睡了。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是小福你有的这个很好的这种睡眠的状态才会这样，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会想着就是说我今天做了什么，明天还要做什么，可能就是越想越睡不着了。就像我可能想，哎呀，我明天还要做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哎，这东西我拿没拿，哎，这个笔呀、本啊我带没带好，我这个包明天准备准备好，可能想着想着就发现反而睡不着了。所以每个人的方式还真的都是不一样的，今天也是真的学习到了很多。那马上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后九五幺爱生活和各位继续分享好听的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
2: 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

0: 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5: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皇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故事当中呢，和各位继续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亲爱的你》啊。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究竟如何把夜晚还给自己。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951爱生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营口951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长出

在我们今天的爱生活当中，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环节了。下一个环节就是又到了我们的育儿环节。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经常会和孩子去沟通，那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今天分享的就是有四类话我们尽量就不要去跟孩子说了。哪四类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话，觉得哎，这个话说完之后我们家孩子真是特别不爱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留言，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首先的第一句话就是这种类型的呢，就是不要和孩子轻易去说，就是不要轻易的去给孩子贴标签。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可能会和孩子说，哎呀，你这个事儿太粗心了，你怎么这么胆小啊。生活当中有的父母呢，习惯用几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孩子的性格和表现。这个我在生活当中在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呢，可能他看上去呢，就是会有一些在接触外人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恐惧，或者是有一些胆小。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呢，我就会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胆太小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你越这样说，你会发现孩子就越不勇敢，他可能就会越不愿意和别人接触。那么时间久了呢，他就会越来越胆小。后来我妈就跟我说，你以后不能这么说了，你要说我们家孩子真棒，胆真大呀，真勇敢。然后我就觉得那过来人的建议肯定是有用的嘛，所以我就按照我妈说的话呢，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呢进行了一些改变。我就会发现我们家孩子其实真的是有了越来越大的变化，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勇敢了许多。就像以前可能见到人之后就会哭，会害怕，会要抱抱，但是呢现在呢，当和孩子啊一起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会变得越来越勇敢，和小朋友一起玩。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做得不太好的地方，那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改变，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去轻易的贴这种标签，你就是粗心。

什么说不要轻易给孩子贴标签呢？其实当一次考试没考好，就被说成是不用心，不敢主动和陌生人说话，就被说成是胆小。这样的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很可能就会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当再次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按照这个标签去定义自己了。当他在遇到朋友想去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又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人有一些不太爱跟别人说话，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很内向，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外向了。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他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变化的过程，所以与其给孩子下结论，不如就事论事的说清楚问题。这次考试呢，可能我们检查的不够仔细，下次我们可以再认真一些。刚才没有主动打招呼，或许是有些紧张了。把评价呢，我们可以落在具体的事情上和孩子去沟通，留下这种改变和成长的空间，他们才能在一次次的尝试当中越来越去相信自己。

么在爱生活当中的育儿环节当中，第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给孩子贴标签，大家有记住吗？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不要总用反问来回应孩子。孩子有的时候呢会问一些在父母看来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写作业呢，或者是爸爸如果我这次考得不好怎么办。有的父母听多了之后就会脱口而出，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这有什么好问的，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你会发现这些反问呢，其实看似是在提醒孩子动脑，其实呢非常容易让孩子觉得不耐烦，父母真的是很不愿意和我交流，这样的问题他不愿意回答我。那如果每一次开口都换来这样的反问，你就会发现孩子会觉得自己的问题不值得被认真对待，长此以往呢，他学会的可能并不是你让他学会的独立思考，而是少开口少表达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就是以前呢，我小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我父母一些问题。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人，在朋友当中呢也是比较喜欢说话，然后回家之后呢也是会问一些很无厘头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妈妈呢总是会很耐心的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呀，或者她想跟我说一些我能够理解的一些人生的大道理。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就非常的好，与其说是母女，感觉我们更像是朋友。但是呢后来呢我呢就有了弟弟，这个时候呢我妈妈其实她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她总是会觉得呢她希望的男孩子是顶天立地的，能够自己去思考一些问题，她就会一往对我的这种态度。有的时候可能我会脆弱呀，会有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像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我会每周末都回家，当时我是在沈阳上学，然后有的时候我妈实在忍不住了，我妈说哎呀闺女啊，这周要不就别回来了。我想咋回事呢，咋每周我都回去，这周不让我回去了呢。然后后来我妈就在我长大了以后毕业，像现在这个年龄，她可能会说当时你回来的太频繁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但那个时候呢我会觉得我每周都要回家，因为我看不见我妈呢，我心里就不得劲儿，我想她。但是在我弟弟这儿呢，我会发现他其实就不是很愿意回家。后来我就跟我妈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妈会说，你看这养儿子和闺女就是不一样，儿子不爱回家。后来啊我慢慢分析，我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从小呢他有很多时候都是会对我弟弟有一些不耐烦的情况。他会更希望男孩子要独立思考，那他会觉得对于我呢，他可能会觉得女孩嘛有很多问题呢我们要细心的教导他呀，他可能思考问题的方式不需要那么的全面。但是对于男孩他可能会觉得你就是和电解质水，因为乱补反而会更不好。总结下来就是有基础病的患者呢，喝前一定要咨询医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也会选择说，哎呀，今天出了很多汗，我喝一点运动饮料可不可以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运动饮料它并不等于电解质水。运动饮料里面除了水分啊、电解质以外，往往还有比较高的糖分。

而电解质水呢可以是低糖或者是无糖的。所以说我们在选的时候一定要看三个指标。如果说你要喝电解质水，第一个要看钠，它每100克毫升含 0.1 的氯化钠是比较合理的，少了不够，多了你会发现喝下去之后齁甜受不了。所以呢我们要看每100毫升含 0.1 克的氯化钠就可以了。

0: 当然还有椰子水或者是香蕉，但是当然椰子水呢它可能含钾更多，含钠可能就会少一些。那轻症的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是缺电解质我们喝一些是可以的，那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喝椰子水和香蕉肯定是不管用的啊。也可以去吃一些西瓜，那个西瓜的含水会多一些，以补充水分和钾为主，补充钠呢就会少一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喝电解质水啊，或者牛奶、椰子水、香蕉、西瓜这些办法来补充身体的电解质。总之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给身体充电。如果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呢，也一定要跟随医嘱来看看究竟如何为自己的身体充电，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你会迎着风，放着感，唱着歌。
0: 听友万卷之音说，我今天准备买柠檬自制电解质水。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不错而且很健康的方式方法。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亲爱的你》啊，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58了。我们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希望各位可以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能够开启今天非常美好的下午时光。记得中午一定要午休一下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

0: 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7: 好吃。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写备一张，下巴成伤，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首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你好啊，其实刚才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波浪鼓啊，由路虎演唱的，开启了今天精彩的节目。其实刚才也是听到过，整体来说这个音乐是非常活泼欢快的。那其实每次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咱们的容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同样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和快乐。那咱们直接步入正题吧，子涵姐今天打算和大家分享哪些旅行方面路线的干货呢？
1: 那么今年的暑假呢，大家都知道在9月1号开学之前呢，很多孩子们可能都在这个时间段集中想要出游，但是呢有好多人又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吃住标准好，而且呢在整个团当中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不知道以上的这些需要呢是不是我们正在听观众的你这也是心之所想的。那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呢，红泰旅行社呢安排的都是

0: 比较贴心的，例如我们明天即将出发的长白山的行程，那么明天呢也是我们整整一台新的大巴车哈，是去年新买的一台大巴车，因为车程时间比较长嘛，所以我考虑到我们车辆一定要环境好、
1: 嗯、
0: 那么在这种大巴车真皮座椅，每个人一个正座，超宽的舒适的一个空间，大家呢要在这个车上共度四天的时间，这个车辆安全方面呢，包括大巴车的一个环境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1: 是的，然后其实啊，这样大巴车的团型，尤其是说不是到了一些狭窄的公路，咱们要换小客儿进行七座八座的一个单独分头的行动，那其实就是大家做出去旅行的唯一的交通工具了，所以一定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刚才听到的子涵姐讲到了，哎，去年啊投资新买的一个大巴车，今天我们也是说特意沟通到了，然后明天就可以带着大家发团去使用了，确实是用心了。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新老大巴车的区别，其实啊无非说除了造型以外啊，这都是外观的，但是咱们坐上去了，那个宽敞的程度，皮椅的一个异味啊，或者是可能整体来说空间，包括方方面空调制冷吧，都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哈。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哎，那同样都是出发长白山呢，为什么可能其他旅行社能便宜一个200块钱左右，但是你要想到了咱们住的标准可能不一样，交通方式也不是很一样，关键晚上可能说，哎，我们的一个团餐啊，方方面面安排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如果大家想要比价，那我支持大家货比三家，因为家旭作为一个消费者啊，就哪怕买一双袜子，我还得走两个摊儿、三个摊儿，看看你卖5块还是卖10块，有没有砸我啊，我比比价格。但是呢，咱们得同样的一个服务品质进行类比，看看到底说是不是说有质量上的一种差异呢？
0: 是的，其实另外呢，大家每一次出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行程和行程的之间不主要的区别在哪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整体的住的标准和吃饭的标准，再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巴车的一个环境。其实每一次出游呢，大家都比较担心这个车辆的一个舒适度，那么长途的这种路线呢，我们首先红泰旅行社呢所有的团期都是用这种新大巴车，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亮点。因为有带孩子有带老人的，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晕车呀或者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也会影响我们出游的一个心情。那么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你猜佳琪我去干什么了？
1: 你上节目之前让我猜一猜，我估计肯定是和工作相关的内容了，尤其结合到了你说明天就要说，哎，好几十个人一起出发了，我猜你是替听友们买东西了，游客朋友们买点水啊，什么药啊，或者是有一些晕车贴方方面面吗？
0: 是的，我刚才呢去给大家准备了早餐。
1: 还有早餐你都要给准备吗？
0: 是的，我
1: 可能就是那种牛奶或者小欧包餐包。
0: 我们是买了一整个这个大面包，一个人分一个，因为我们首先考虑到明天早晨可能有很多人没有来得及买早餐呢，或者是呢我们在第二天上长白山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可能会担心这个中午午饭的问题，所以我订了新鲜的面包，今天刚出炉的，明天让大家一上车的时候每个人人手都会拿到一份。
1: 那其实这个还真挺温暖的，而且确实我也看到了咱们行程单子里是不含的，而且也是并不是红泰旅行社故意给不含，我看到了其他的一些团型啊，第一天咱们集合了，肯定早餐是自理的，真没想到说还有一些暖心的小盲盒来替大家伙准备的。今天呢特意也是给大家这个新鲜出炉的，要这个食品的一个品质得到很好的一个把控，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呀，有的时候吧，你就要么怎么说，红泰旅行社在营口地面上扎根了15年之久，肯定是有一些温暖的地方打动了我，像是之前我跟着子涵一起出发啊，去过其他的路线去玩过，然后当时呢正好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用美瞳，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发，因为美瞳在行程的过程中过生日啊，子涵还特意说是哪一天呢，告诉我一下啊。然后当时呢，美瞳还挺社恐的，说其实不用啊，不用啊，不用特意给我准备什么东西。结果一看呢，就是说看到了，给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导游还说我们来一起祝他生日快乐。全团大概是20个人左右一起给他唱了一首生日歌，所以也是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最后这个蛋糕呢，由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给大家分享，就每个人分得了一块，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吧，其实是让人觉得非常温暖和打动人心的。
0: 是的，其实每一次呢，红泰旅行社的用心呢，都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包括我们的新老顾客都能感受得到。我每一次呢，也经常会说，我会在行程当中，包括大家报名的过程当中呢，真正把成我们 们游客朋友们当成自己家里人。那么我带着家里人呢，选择吃什么样的餐厅，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又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使用什么样的大巴车，那么在红泰旅

0: 行社报名的游客朋友们都会同样的待遇。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也是在我们明天即将出发的团呢，给大家一天准备了一瓶矿泉水，整整买了8箱矿泉水。那么一会儿呢，也都会放到大巴车上，包括呢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准备了创可贴、晕车贴以及耳塞的服务。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一个需要，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的小微导游来进行去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考虑到大巴车可能有很多人会晕车，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要是有这个晕车贴，提前做好防范的话，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也会舒心很多，玩起来的心情也是不同的。
1: 对啊，然后刚才也是听到了8月20号就要出发了，就明天了，实话实说真报不上名额了，有点太极限了。但是可能听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些亲爱的其他的听友朋友们会觉得说，哎，我正好家里有小孩，那这个时间段哈，想要趁着孩子还抓住了暑假的一个尾巴，我们也是出去游山玩水一下，或者是像家旭这种哈，还没有成家，可能会觉得说那我自己也可以度年假呀，或者是方方面面的一个旅行的需求，各个年龄段都是有的。那子涵姐接下来的时间赶快先和大家顺着捋一捋好不好，你最近有哪些独立团，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咱们集中啊在机场一起出发的这样的优质的路线，可能有哪些朋友们报的比较多，最近咨询量是很大的。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先从我们的汽车团开始说起吧。那么近期呢，有很多汽车游呢，大家陆续都在咨询在报名。其实最近呢，宏泰旅行社真的是非常忙，超级忙，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在我们开学之前回来。那么近期报名呢，像飞机团呢和汽车团都非常非常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不停的去接客人。我每天晚上呢，我会让我们的店里的员工呢9点半之前呢进行接待，9点半之后呢所有人休息，由我来去迎接晚上的夜班工作。所以呢，其实也考虑到有很多人正在走的过程当中哈，在行程当中可能对当地的美食啊，或者是自由活动的时候啊，哪怕是说到了酒店，行程结束之后到了酒店不知道该往哪走，不知道该去哪玩，这个时候呢心里也比较焦虑。你说我一辈子只来这一次的目的地，但是呢我到了当地，我人生地不熟，又不知道当地特色美食是什么，那么不要紧，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的小客服，因为我们全程当中呢都会给大家第一时间去回复。每一天晚上呢，毫不夸张的说，我每天都要工作到后半夜的1-2点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是什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有这种飞机延误的，或者夜班飞机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去陪着我们的客人，让他们觉得心里头很暖，也很有底
1: 啊。明白了，其实刚才呢，就是子涵说哈，这个当导游竟然还要分这个白班和晚班了，我就笑了一下。包括他说这个工作时长可能到了凌晨1-2点钟，可能有些不太了解子涵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现在为了上节目效果，怎么这个旅行大半夜的，你说工啥做呀，你在家里躺着好好的睡觉呗。其实还真不是，因为像刚才子涵说到了，你旅行发团了在外吧，在营口虽然说我们是一个异地的距离，但得有一个大管家来坐镇后方，来替大家保驾护航。可能确实大家也很清楚啊，你像是一些这个大巴车的团型啊，或者火车、动车这种，并不会太受天气的影响，除非是那种极端恶劣的天气啊，那没有办法停了，没有招啊。但飞机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延误的程度的，像是这个前面可能某一辆飞机呢，它这个出发时间晚了一点点，就导致后面它等得排队才能滑行啊。又或者可能咱们过了安检呢，有一个游客朋友们他的这个东西有点问题了，所以等待了它一定的程度啊。总而言之呢，其实飞机它会有一定的延误的时间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带一团的导游他有点拿不准东西了，他得有一个人来当主心骨。又或者是可能某一个游客突然间哈，他深夜熬点夜或者出去感觉一下当地夜生活也很正常，但真不知道附近说有没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好东西啊。可能这个时候他又查了一下附近的一些软件之类的，几个选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联系到了子涵。真没想到啊，确确实实只要他清醒的状态下呢，就可以给你回复一个微信，然后也是替大家不断的梳理着信息。
0: 是的，其实除了这个飞机延误呢是很正常的，因为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但是一般情况下其实还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订机票的时候都会选择这个航班的飞机的出行准点率
1: 啊，他们这种的话还是有准点率的。
0: 对，
1: 可能有一些表现的就非常好，就一般来说绝对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对不对？所以旅行社呢肯定是偏向于订这样的一些航班。但是其实我也相应的知道了，你说准点或者是不是红眼航班，它价格相对来说也会贵一些吧。
0: 其实宏泰旅行社呢，首先选择订机票呢，一般情况下准点率都达到了90%以上
1: 啊，
0: 有很多的准点率

0: 那达到了近期的100%，也是考虑到我们出行之前的一些细节问题。如果你订一个廉价航班，那么航空公司它的准点率不高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出行的一个死线安排。
1: 明白
0: 了。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晚上为什么会有值班的人员？因为国际团也非常多，像国际路线它是有时差的。然后我们到欧洲或者是到土耳其方向，以及呢我们到了这个澳洲方向啊，加拿大方向以及新加坡方向啊，它都是有这个时差的。
1: 明白。所以最开始我以为说你半夜在等啥，我合计无非就是坐飞机啊，可能替大家伙操操心啊。咱们宏泰旅行社其实也可以说，除了国内的一些啊精彩的路线以外，国际团也是在承接的，直接从你这儿报名，也可以说带着大家去到想要去的目的地了。
0: 是的，宏泰旅行社呢不只是一家国内社，我们是一家国际社，那么也是在营口地面上经营有15年之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收获了很多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其实有好多客人，今天有一组客人来报名，他是一家6个人。然后这个客人在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就一直在我们家报名，后来他跟我唠嗑，他说我们上一次上云南玩得非常不好，住得不好，吃得也不好，行程也非常赶，就是整个体验感让我觉得去了跟没去一样。然后我当时我印象就问他，我说云南你是搁我家报的吗？他说不是，当时他自个儿就开了一个小店，然后旁边呢刚好是旅行社，两人处得比较好，
1: 他觉得说本身就是远亲不如近邻，
0: 对，
1: 然后平时可能交情也挺到位的，觉得说我就捧捧人场吧。
0: 是的，然后后来呢他再就没有搁这家旅行社走过。那么今天呢也是昨天晚的时候跟我说我想去一趟张家界，我就给他找了个行程，然后他问我说这个行程会不会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我说大哥你之前的时候搁我家走过很多次，然后今天他也是到店里面来的时候呢，我们具体也是聊了一些闲话，然后就说那当时的时候我们云南确实没跟你家走，以前的时候走很多次都觉得吃住标准都不用我们操心，我们都不用看，但是呢走了别人家的行程，然后我们依然还会觉得到宏泰是正确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啊还是得靠自己的一份感悟和感受。因为咱们在节目之中呢虽然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但可能大家出于一个谨慎呢或者是一个消费习惯的影响吧，会觉得说哎，从来没有尝试过这家旅行社，听到了一个节目真的就要决定合作一次吗？但其实呢也是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啊，因为像是我们很多新鲜事物啊，你没有尝试过，尝到了以后觉得说哎，还真的不错啊，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一个期待。而且其实呢现在的这个旅行行业也是越来越透明了，因为现在你看可以自己查飞机票，可以自己通过携程软件我查我同样的一个住宿啊，今天晚上是多少钱，包括这个宏泰旅行社一直在节目中跟大家讲到的要带大家去吃社会餐厅，大家同样也是可以在不同的软件上查到的一个评价啊怎么样的。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很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进行名额的预约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我们旅行社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18点。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晚上6点钟之前来报名呢都是可以的。店面的都是营业的，如果大家可能是上班时间比较忙，只能到7-8点钟才能到旅行社，也可以提前跟我们旅行社说一下，我们会派人来接待我们。那么另外呢，在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大家如果还没有选择好方向，但是呢又不知道去哪玩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番哈。那么首先呢，汽车团呢在我们今年的一日游有本溪方向，像本溪水洞、关山湖、小石一庄、大冰沟。那么大连方向呢有森林动物园、圣亚海洋极地馆、老虎滩自然博物馆和大连自由行。锦州方向呢有我们的笔夹山，还有我们整体的欢乐水世界。那么沈阳方向呢有我们的方特、东北亚、云端草原以及世博园、盗梦空间、故宫科技馆和博物馆都是可以的。那么多日游呢有唐山方向、天津方向以及呢我们秦皇岛方向，大家呢也都可以做选择。河头老街、主山和唐山的动物园2日游、3日游也都有。那么除外呢，像我们近的有一些一日游呢还有本溪的大峡谷啊、鞍山的泡温泉、锦州的大芦花，那么 么这些呢也都是可以参加一日游的。
1: 嗯，
0: 除外呢，我们的飞机团呢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我们的飞机团呢，我们还有火车专列以及我们的高铁的团型，有我们的北京方向有高铁团和汽车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参考和报名。飞机团型呢，像我们的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也是国内飞机旅游团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多少人是因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又有多少人是因为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书行，来对我们的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东方明珠、外滩、城隍庙、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那么去无锡呢，有我们的源头渚，还有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水乡的主要生活是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除外呢还有大连机场和沈阳机场出发的飞机航班。那么有很多孩子们想要去上华东五市，想要去上迪士尼畅玩一整天，那么在暑假期间我们也是有安排的，除了我们迪士尼可以畅玩一整天，还可以到高等学府入校参观。
1: 是的，听到了子涵刚才的介绍，说句实话这个有点太贪心了，哪一条路线都分不清楚到底怎么选了，奈何哈，这个可能年假的时间有限，兜里这个预算也是有限，可能只能选择几条，不能说是一次性的哈，就不上班了使劲玩，把刚才子涵姐讲到的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的路线赶紧给大家讲一讲啊。首先呢就刚才讲到的这个大巴车一日游两日游的，肯定性价比方面是非常具有划算的，这个高性价比啊，咱们可以好好的玩一玩，可能几百块钱呗，然后全家合家欢乐哈，坐大巴车非常方便。然后至于说刚才的华东五市的一个方面呢，其实确实是咱们坐飞机啊非常推荐，一次性玩大概六天的时间段能够玩五座城市啊，这个规划的太合理了。而且我看了一下具体的一个行程单子，并不是让大家这个半夜不睡觉，你晚上也别睡了哈，就半夜通车就好像跑到另外一座城市，不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呢一个住宿环境也是给大家把握了，都是三星四星级或者是对应携程四转的以上的一个标准吧。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刚才也听到了子涵姐讲到了说，哎，这华东五市好像有不同的一个起飞的机场啊，像营口的蓝旗一定是最方便的，大连呢还有沈阳的其实也可以出发。我想问问这个不同的机场出发具体的行程它的价格会受影响啊，还是说可能行程的一个路线有点区别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是区别于飞机的时间，因为营口机场呢所有的航班呢它是固定的，一般情况下是中午的航班或者是下午的航班，但是大连机场呢普遍都是早对晚的航班，那么也是看大家想不想到当地呢有更多的时间去自由活动，也是看大家呢想不想去到这个大连机场往返的一个交通。那么除外呢行程当中呢可以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因为每一次的行程当中红泰旅行社安排的都是比较合理的，那么无论大家想要去上这个迪士尼畅玩一整天呢，还是说想要去上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那么有很多人呢在选择过程当中不愿意去上南京，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行程当中不带南京的产品呢发给大家。又有好多人呢可能我就单独对某一个景点，无锡的某一个景点我比较心之所向，我就想去上灵山大佛，或者呢我就想去上拈花湾景区，那么针对这种行程呢安排呢也是不同的。
1: 明白了，所以非常的人性化，咱们虽然是同样的一个目的地，但旅行产品还有具体的一个细节也是有所不同的，非常的尊重大家的一个个性啊，很人性化。那其实呢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报名红泰旅行社或者进一步咨询，子涵姐快和大家播放一下你们家的一个报名电话吧。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那么我们的座机号码呢是3820567。 0238-380567，针对我们整个暑假期间的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除外呢，我们还有整体的公示团建，以及我们 VIP 定制团期和我们的老年专列。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根据我们的团建呢，今年的公示也是比较多的。像宏泰旅行社今年整个暑假期间每个礼拜都有出发团建的。那么本周呢，也是我要即将带队100人要去上秦皇岛、阿那亚以及呢鱼体验七里三海。那么这次的行程呢，也是我们公司呢前前后后呢交接了差不多有2个多月的时间才定下来的一个产品细节。
1: 哎，怎么会说前前后后2个多月呢？是这样的一条路线是完全是结合咱们的公司的一些甲方好朋友啊，就是可能自己的想法来设定的，并不是说哎我好像就是固定的一个模板或者套路，也按照我的这个标准来，对不对？
0: 是的，其实每一次呢，每一家公司的企业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的企业团建呢，大家可以不用费心策划，那么找宏泰旅行社专业一站式的跟团团建，从行程规划到交通大巴车，以及呢住宿餐饮景区门票到团建游戏拓展互动，那么我们的导游呢全程带队全部包办，也省去公司对接多方的繁琐，兼顾休闲鱼玩，有我们团队凝聚力。那么可以定制一日游、2日游、多日游的团建，省内周边或者跨省的长线呢都是可以安排的，也适合各个公司的各个部门出行、员工福利、周年团庆、工会活动，根据我们企业的预算和人数需要量身设计的方案，省心又省力。宏泰旅行社会让我们的团队轻松出行。那么每一次的行程呢都是有不同的，因为有一些企业呢可能会带孩子，那么针对来说就要有小朋友的一些细节，包括餐食安排呀，不能太辣的，要有小朋友喜欢吃的可口的菜品。那么行程当中呢还要松弛有度，每一天的行程结束时间也是有规定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企业呢他可能不带孩子出行，针对的人群呢都是30到50岁之间，那么主要呢这种企业呢他会精通于这种整体的团建活动，让大家的团纪律能更凝固一些。
1: 明白了，会有一些这个破冰的游戏，有专门的教练啊或者是老师来带着大家一起把这个气氛变得更加的愉快起来。所以呢上半段更多的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啊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吧，下半段也是邀请子涵继续做客直播间，快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一些飞机的独立团。我听到了你讲的是湖南的张家界呀，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贵州南疆，其实每条路线我都很感兴趣，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也是很感兴趣啊。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最后，快和大家再次播报一下你们的一个办公地址以及电话号码吧。
0: 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
4: 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7: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6: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你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啊。下半段呢，咱们精彩依旧，继续开启容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子涵姐你好，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中午好啊，子涵姐也是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句中午好啊。正好是中午的一个时间段呢，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美食方面是不是比较馋啊。讲到了美食哈，其实我就一下想到说，哎，上午啊，同样也是营妹网络台的视频号，咱们正在直播，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一个萌新的导游，叫做小吉。小吉给大家说啊，好像马上红台旅行社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去到新疆的

0: 北疆了是吗？又讲啊这个好像大盘鸡，又讲这个手把肉，又讲辣皮子拌面。说句实话，上午的时候可给我馋完了。咱们的这趟新疆北疆的路线，子涵姐快和我们讲讲呗。
1: 好的，在今年呢，我们选择了最佳出行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在我们10月15号出发。那么为什么选择在10月15号呢？我们的胡杨林是属于一个最佳的状态，另外呢，大家看到的景观也不同。我们选择的新疆地域辽阔，而且呢，把新疆呢分为北疆和南疆，那么有两大截然不同的旅游板块。那么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沙漠，还有峡谷、古城聚集一地，是国内地貌最丰富的目的地，也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自然风光与少数民族风情呢兼顾。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新疆占地1/6的国土，地域也是比较辽阔的，风景多元，有18个五 A 级景区，从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到我们整体的神的后花园喀纳斯河牧，又到伊犁。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每一次呢都会说到，我们分为南疆和北疆。那么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去南疆还是相对来说有点热的，那么可以选择在这个季节出发北疆。为什么在十月份呢？因为十月份呢出发南疆是一个最佳时间段。我们适合呢主体主打的是一个丝路文化，还有高原大漠、千年古城、帕米尔高原，以及沙漠公路、胡杨林、西域民俗。核心的目的地有喀什古城，还有我们帕米尔高原、白沙湖、盘龙古道、库车大峡谷以及胡杨林。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还会去上我们塔克拉玛萨的一个沙漠。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整体的7月份到9月份呢属于是瓜果熟悉季，那么在我们10月份到11月份呢属于是金色胡杨季。我们会整体的行程当中安排妥当，那么在我们吐鲁番以及我们的整体行程当中呢，安排的酒店呢全部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还会吃到很多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有一些大家赞不绝口，或者是说对于新疆有所了解，想要到当地去打卡的一些美食呢，我们都含在内了，并且呢是100%的真纯玩，零购物、零景交、零自费，真正的一价全含，是由我亲自带队的。10月15号出发，8580元。广播听友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在我们这一次的轮台胡杨林呢，世界最大、现存面积最大的一个天然胡杨林群落。那么交通方式呢也是最佳的，我们会乌鲁木齐动车到库尔勒，那么从喀什火车呢带到我们的乌鲁木齐，让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更舒适。喀什古城的建筑呢，独特的民俗，千年的古城，南疆的人文精华。我们主要的景点有大巴扎、库尔勒，还有罗布人的村寨，以及胡杨林、喀克苏的温树大峡谷和我们的喀什古城、清真寺、白沙湖、卡拉库里湖，那么以及呢我们的盘龙古道和蓝湖。那么在帕米尔高原的行程当中呢，很多寺面上的行程都没有，而我觉得帕米尔高原是一定要去的，所以在这一次南疆行程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全景打卡。那么到了我们整体的新疆呢，石头城和金草滩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选择用的大巴车是2+1陆地头等舱，超宽的座椅，无惧长途的驱车。我们的美食方面呢，有新疆的歌舞宴、鸽子汤，还有新疆拌面、手抓饭，民族的特色丸子汤、烤包子、烤肉，新疆的大乌苏。
0: 是的，听到了子涵姐刚才的介绍啊，真的觉得说，哎呀，好多好吃的，而且其实我也有点这个疑惑，或者说替大家问一问啊，什么叫做国际大巴扎呢？能不能理解为就是超级热闹的一个市集呀、啊？或者是可能现在有一些时髦的城市，就是可能有一些聚会呀、啊，或者是商业街道的一个融合体呢？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的，其实大巴扎呢里面非常非常的热闹，它属于是一个大集一样。那么你走进大巴扎的这条街上呢，你就仿佛自己好像穿越了一样。
0: 哦、
1: 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啊，是跟我们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相对来说古丝路方面的这个文化比较深厚的，
0: 就有点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风格，对吗？
1: 是的。
0: 然后本身来说呢，可能当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穿着民族服饰啊，也是和咱们正常的 T 恤啊、牛仔裤啊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来到这里就大家性格都很外向啊，然后快乐的交往着、交谈着。来到这儿呢，其实我觉得只有一点让我觉得有点遗憾，但是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就感觉一定要去新疆去玩一玩。就它一些这个水果啊，包括有一些土特产，真的带不走新疆啊，可能有的好朋友会觉得，怎么可能拿不走新疆嘛？你说这个像重庆的火锅底料，我就打包带走发个物流呗。像我知道新疆有

0: 有一款哈密瓜叫做老汉瓜，这糖分高到什么程度，马哥应该是就我的一个同事讲到的，他去新疆旅过行啊，就说吃这个老汉瓜哈、啊、咱们正常可能就边吃边聊天什么都感觉这个瓜挺水灵，他不是，他是吃一吃说你得配一瓶矿泉水，说这糖分高到了都齁得慌。我说天哪，哈密瓜能甜到那个份儿上？他说对呀、啊、家旭，因为这个整体来说昼夜温差可能大一点啊，包括这个时长光照的一个综合的影响吧，这瓜皮特别的娇嫩啊，就不管说是不仅说那么甜，而且说你可能是两天三天不吃，这个保质期就坏了，所以你没法带回东北来。所以我听到了马哥形容这个老汉瓜的那种口水直流的表情啊，我就想着说一定有机会要跟着子涵一起出发。而且其实我还听到了哈，就常规的咱们飞机团，咱们非常清楚双飞啊，坐两次飞机嘛。但是呢，我还听到了南疆，咱们还有一个就动车，对不对？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一个交通工具，就是一次性要坐两个，我就了解到了。哦，估计是因为南疆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确实有一定的距离啊。咱们出于大家的一个体力上的消耗啊，希望大家可以少坐车，多散步，多去旅行。还有一点呢，就确实坐久了，你说我让我坐10个小时的车，屁股真遭不住啊！就哪怕下了车以后感觉到了人间仙境吧，我这个感觉。身子骨也不行了，马上就得去酒店休息休息了，是不？
1: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行程呢，红泰旅行社住的都不同，但是南疆的时间呢确实是比较长，所以我们在中间呢不仅增加了两段飞机，我们还有一段动车和一段卧铺，那么大家呢可以更舒适的去走我们的行程。整个新疆呢真的是占中国国土的1/6，我们常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这片土地占中国国土的面积1/6，天山山脉把我们新疆呢分为了北疆和南疆，北疆呢看风景，南疆看人文。那当地的美食呢真的是一定要大饱口福的，像我刚刚说到的那么多美食除外呢，还有手抓饭、烤包子、大盘鸡、各种各类的瓜果类以及烤全羊，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体验呢非常丰富。在我们的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一天当中可以看到古丝路的核心喀什古城，2000年的烟火依旧，帕米尔高原连着我们的雪山，那么到我们川行的我们整体的塔克拉玛沙沙漠公路呢，去看一看千年不死的胡杨，感受一下浓郁的西域风情。在这里呢，一天之内我们可以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戈壁还有沙漠，这里同时呢居住着很多多民族聚集，瓜果呢更是数不胜数。那么到了新疆呢，路途辽阔，景点之间呢车程比较长，也请大家调整好心态，因为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的卧铺以及我们的动车出行，让大家的旅途当中更舒适。那么整体的北疆和新疆呢，南疆呢确实是差别很大的，而我们在今年的10月份呢最佳出行的时间就是南疆。如果今年大家呢整体想要选择到新疆旅游，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间出行，可以10月15号跟我一起去感受人文深度的体验，漫游喀什古城、库车的老城，走进塔吉克族的一个民族生活，感受一下我们的文化西域非遗，还有打卡百年的老茶馆，品尝当地地道的南疆美食，读懂丝路南疆的烟火历史。那么在这次的帕米尔高原必打卡，我们沿途当中呢会有我们友谊公路前行，还有白沙湖以及喀拉库勒路的一个整体的景点，那么盘龙古道也是要去的，走进我们整个帕米尔网黄的一个精华景点，品质出行有保障，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全部写进我们的旅游合同当中。选择当地正规的新疆旅游大巴运营车，老司机熟悉新疆的长途路况。那么在我们塔县呢还会安排供养的酒店，缓解高原的不适。那么统一呢我们会行程当中布赶景点，慢享旅程。小包团呢18个人的精品小团，让我们灵活性调整整体的一个停留时间。那么大家对于某一个景区可能觉得我玩的比较尽兴，想多玩一会儿，那么在行程当中也是可以调整的。如果某一些景区呢我们也会出风出行，准则这种 VIP 通道，让大家更多的时间呢去到当地的行程景点进行游览打卡。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到新疆的南疆的话，也是麻烦子涵姐再次和大家播报一下，就是你们的报名电话呀、办公地址，以及去到这个新疆的南疆具体是哪一天，具体报价又是多少钱，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1: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本次新疆的南疆独立团8天7夜双飞一动一卧的行程是8580元，广播听友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在这次8月15号呢，是由我来亲自跟大家一起出发的，我们一起在这天，在这些8天的时间当中，把南疆的环线一次性把雪山、冰川，还有我们的高原湖泊、红色的峡谷、大漠的胡杨、千年的古城、边境的民俗全部收入旅途当中，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丝绸之路的南疆段厚重与壮阔。那么适合前往到西域风情，想体验的人文地貌比较多的游客朋友们呢，可以跟着我们的行程一起出发。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那么除外呢，在我们今年的9月份呢，也是即将迎来了我们蜜月的一个高潮。那么有一些新婚蜜月或者公司团建以及 VIP 定制团期和我们老年人出行的火车专列，那么以及18个人精品小团的吃得好住得好的慢享旅程，那么我们飞机团的18人精品小团也是由我们宏泰旅行社导游全程领队陪同的，告别我们旅途的不舒适，告别我们旅途吃得不好住得不好，选择宏泰旅行社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0: 了解到了。与此同时呢，其实到了现在已经是8月中旬了嘛，马上到了9月份了以后哈，就感觉营口其实季节还是比较分明的，就没有那个火辣的劲头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也是上学了，就感觉说自己爸爸妈妈这个暑假也挺辛苦的，他们反正已经退休了呀，不是非得说赶到节假日出行，正好可以错峰去旅行嘛。这个时候就想到了说不妨让爸爸妈妈去爬山看景，就想到了一条非常适合他们的路线，就是湖南的张家界了。因为其实最开始啊，不了解张家界的时候会想着说，那为什么不去爬一些像是华山呢，像是可能黄山，那些好像名气也挺大的，或者说老年人真的适合去爬山吗？对他们膝盖或者体力上会有一个超负荷的情况吗？最后跟子涵姐聊天才知道啊，原来人家张家界呢就是基础设施非常的完善，而且上了山以后好像还会有电梯或者是有一些索道，总而言之呢，如果大家不想去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绝对不会说特别吃力的，是吗？
1: 是的，其实爬山首选的路线呢这么多，我们国内名山也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就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并且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张家界呢，我们把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给大家打包在内，那么让大家呢到了当地无二次消费，没有其他需要花钱的地方。除外，我们整体的湖南的路线呢，涉及到了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4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局势周头，以及我们的韶山的。那么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和黄龙洞；人文古城，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土司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景区配备的设施便利，还有名人效应、自然景观和人文古城四大优势。那么如果大家想选择这种有名人效应，而且呢爬山景区的设备便利，自然景观呢也是比较壮观的，人文古城也是有的，那么湖南张家界推荐给大家一波。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张家界的行程呢，我们选择在了8月26号的独立团呢，还有最后6个名额，也是在我们昨天刚刚增加的一个新团期。如果大家想要在开学之前回来，那么可以选择26号出发，31号到家，刚好不耽误我们孩子们上学的一个时间。那么除了张家界的行程呢，还有很多路线要推荐给大家。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云南方向。云南呢，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像我们10月份呢，天渐渐凉起来了，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个气候比较舒适的，那么也可以选择云南方向。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都是不容错过的。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有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以及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除外呢，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 舞表演，大理的白竹尝一尝白竹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竹，我们一起请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

0: 机，那么迪士尼畅玩，以及我们高等学府参观，让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云南方向呢，也是气候宜人，有我们的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那湖南的张家界，以及我们西藏方向、重庆方向、呼伦贝尔、贵州方向、山东半岛，以及我们的新疆、南疆与北疆方向、大西北、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那么成都方向的九寨沟以及慢节奏的生活，那么也是必不可少的。除外呢，还有稻城亚丁、石姑娘山、青城山和我们的峨眉山、乐山、黄龙、熊猫基地以及都江堰。贵州方向呢也是比较丰富的，桂林呢更是在我们这个季节呢也是比较适合的一个阶段，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更是甲天下。那么婺源方向呢，江西的上饶与我们整体的徽派建筑望仙谷和庐山景德镇的瓷器，大家呢也是可以参考的。如果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西安方向呢2000块钱左右，和我们的厦门2000元左右。那么山西湖北方向，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欧洲方向南美飞，以及我们的土耳其方向、迪拜方向、东南亚方向，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是可以选择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除了我们整体的飞机团、汽车团、高铁团以及火车专列，我们还有 VIP 的定制团期和我们的老年团型、新婚蜜月独特的一个设计，都可以大家来电咨询38205673。38205673。
1: 好的，感谢子涵的精彩分享。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通过声音不见不散啦。
2: 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8: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

0: 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2: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3: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3: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4: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3: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6: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娱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盖州市的圣水人家。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赢天下视听板块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下面呢，我们连线啊圣水人家的负责人满守胜。满经理你好。
1: 啊，你好，远方。
0: 哎，你好，你好哈，这个咱们好久没联系了啊。那个大家呢也在广播当中，可能哎，好长时间没听到圣水人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你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圣水人家。
1: 圣水人家是吃住玩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村。回头是天然氧吧，因为它坐落于盖州市万福镇圣水人家。圣家窝棚村啊，这个村呢紧邻是壮河，地理位置非常好，而且是空气也非常好，想看蓝天这地方能看着。
0: 啊，你看，像我们有的时候走这个庄盖高速啊，那个时候可能不会发现，但是你如果走底道往庄河那方向走，你会看到一个大牌子啊，说到圣水人家，说这个地方呢，山清水秀的哈，是吃住玩于一体呢。我觉得圣水人家应该是有很多年了吧？
1: 圣水人家16年没换老板。
0: 16年了哈，我想一个度假村能做到16年，而且现在呢，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哈都知道这个地方，就说明咱这个地方口碑是非常好的哈。哎，那可能有的人会好奇，咱为什么叫圣水人家呀？这圣水，
1: 不过可不是随便踩了，因为靠山吃山嘛，这个地方全是农户家的嘛，因为农户就靠这个生存。
0: 人家管理的是不是？
1: 对，回头了可以。我想采蓝的可以联系我联系农户，也非常便宜。比如说，就带壳呢，真的那扒出来呢，真的你去采的话，能2块钱一斤。
0: 哦，
1: 便宜。
0: 行，
1: 10块钱一包的。
0: 好，那10块钱够你吃挺长时间的了。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体验那种自己这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种快乐，是不是？
1: 对。
0: 他那个这么说，他的榛子也不是纯野生的，而且这个榛子应该比较大了。那纯野生，他那小榛子，他这个跟
1: 不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是纯野生的山上的。
0: 哦，纯野生就是这片林子可能是人家老乡的，然后你去采的话，可能是这意思吗？
1: 那城市人跟说一下的，城市人听一下的，因为农村吧，有山地，有山，有地。山是你家的，地是你家的。
0: 哦，
1: 这家一片一片。
0: 对，就是像人家那个，这属于人家那个区域。你到人家那区域去采榛子的话，你得给人家费用的。而且这个，而且这个榛子呢，还是这个野生的榛子。我觉得野生榛子了，虽然个头小点，但是它挺香的哈。
1: 香。
0: 它的最大的特点。
1: 反正像比如说，咱们开春先不讲，咱先讲从现在往后。再过一个月以后，秋收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产果品产区。比如说野生的猕猴桃啦，捡核桃啦，捡蘑菇啦，回头的农户家的苹果啦，比如说像你们买2-3块钱一斤，到这个地方可能1块多钱就下来。什么果品都有。
0: 你看咱们这个方言叫捡蘑菇，不叫采蘑菇，是不是？其实我说这个。

0: 比较专业了，咱们叫捡蘑菇。
1: 我知道，对，咱方言叫捡蘑菇啊。那个，它捡蘑菇，其实我觉得，同时它有了另一层寓意，就说明这蘑菇它比较多。你好像来了之后就赶紧捡吧，筐带大一点，是不是？
0: 你要是得到一片哈、像我每年到上山就是这么出、也就是说一个星期左右采蘑菇的朋友们啊，你得提前联系我。咱们再看我朋友圈说蘑菇下来了，一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踩不着那就是踩不着了。
1: 哦，哎，它这个是不是也跟天气有关系？它这个得下雨水啊，如果太干旱了，这没有雨的话，是不是蘑菇也会相对少？
0: 对，
1: 嗯，
0: 要是雨多的话，蘑菇出的就多。
1: 嗯，
0: 回头了，正常我半个小时就踩两筐。
1: 哦，那你专业呀、你专业呀。其实我们
0: 也有野，一片一片。
1: 对，这个我们要游客去的话，就是能发现几个蘑菇，那应该是就老开心了哈。这个采蘑菇是不是得起大早啊？
0: 起大早是怎么事呢？是因为采蘑菇那个季节，你看我们大概这道上早晨天不亮，有的打头灯去，因为害怕别人踩了，因为采蘑菇
1: 是
0: 个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哪门踩都知道哪上有，他说他不找去了，就别你踩掉了。
1: 啊，合适哈，所以这个什么都得起早啊。但是听的我觉得挺享受这个乐趣的。我一直有个想法，我合计赶上什么季节的时候我去采蘑菇，把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我觉得是挺好的，也挺有意义的哈。记得小的时候采过蘑菇，现在很工作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去采蘑菇了。我觉得采蘑菇这个过程是很有乐趣的，就像淘宝的过程是一样的。嗯，
0: 不过上山以后啊，得问当地也因为有不少城市人啊，他不知道真蘑菇长什么样。
1: 明白，
0: 不是所有名蘑菇都能吃。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我再去的话，比如说咱都去到这个圣水人家这附近的山上去采蘑菇，我一定会找个导游的。我自己可不敢盲目去往山上走，那不说别的，就迷路了怎么办？啊，就是你绕大圈，这蘑菇没采几个啊，然后自己绕大圈的下，是不是还挺费劲？可能能下来，但是太费时了。好，那马上来到我们的半点了，那半点之后呢，接着给您电话联系啊，接着给我们讲一讲圣水人家，稍后见。
0: 啊，稍后见。
2: 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并减100元。
6: 宏泰承诺。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

0: 同好。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4: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啊，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是连线的盖州万福镇啊圣水人家的负责人满守胜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圣水人家度假村。好，下面我们连线啊满经理。满经理你好。
1: 你好远方。
0: 哎，你好。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大概介绍了咱圣水人家哈，而且尤其是提到了咱们山上的好多的山货哈，其实我听了之后就特别的向往了。那么尤其是捡蘑菇，再过段时间要捡蘑菇了，当然了，大家提前可以跟你联系一下，联系一下之后呢，就是加上你的联系方式，看你朋友圈啊，这个如果发了这个采蘑菇的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啥的哈，就得抓紧往动身了，去这个采蘑菇过了，是不是？
1: 对，一个星期。
0: 一个星期左右哈。那这个季节大家去呢，一个是避暑，还适合去玩水啊。另外呢，我觉得是如果有这个精力和条件的话，住两天是不是也挺好的？
1: 对呀，圣水人家是吃住玩为一体的。刚才上半段是介绍是那个免费项目，
0: 免费的，
1: 下面收费圣水人家收费玩的项目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圣水人家的游戏，辽南最大迷宫啦、拓展游戏啊、迷宫啦、最新款的 CS 啦、枪械，这和手游一样的。
0: 哦。
1: 射箭。一些专业拓展那些项目。可以玩3天8个小时不带重样。
0: 是吗？不是你项目有那么多吗？
1: 同样的不好玩，到比如说上圣水人家，4个人点4个菜，不好吃不够吃都算我的，玩不开心都算我的。
0: 这么自信啊，这么自信！你想，其实大家想一想看哈，圣水人家度假村呢，刚才听这个满经理介绍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年了啊，就一个度假村能做到16年，而且现在呢生意还是挺好的啊，会游客还是挺多的。现在不敢说全国各地，应该是这个在省内的，是不是很多地方的游客都来玩过、体验过？
1: 对，现在这两年经济能差点，头几年像沈阳啊、大连啊，周边的都来。
0: 这个
1: 现在像这个团，家庭亲子的玩2天沈阳
0: 啊，就是沈阳的团，
1: 靠的就是口碑。
0: 这个价位呢也比较亲民，是不是？然后这个玩的东西挺丰富的。
1: 比如说像玩这些拓展游戏收费的项目，可以走套票。
0: 哦，
1: 什么概念呢？可以玩4个小时，一个人才60分，可以4个小时，可以头午玩2点，下午2点，不停的玩。有单独的教官去指导他们。就什么也不用带，就是到点就玩，到点就吃。
0: 那我问你一下啊，就是说咱这么多游戏这么多，就是特别受欢迎的，你个人给我们推荐2个啊。那 CS 是不是得很多人才能玩？那这比方说就2-3个孩子，那可能就玩不了了，是不是？
1: 两三个不怕人多，人越多这个项目啊，就是说又能体现出团队意识。要是说我家庭游，就带就一家2个孩子，说那就得家长上，我怕人多，5个人就能玩起来
0: 啊，是吧？那挺好啊，那就是更融洽了这种这个亲情哈、融洽这种亲子关系了。那一家三口玩 CS 吗？那人太少了吧？
1: 对，最好就是10个20个。
0: 10个20个的人玩哈。这个 CS 应该说现在来讲比较热门的呗。
1: 咱家怎么说呢，要是说像这种企业的，就对要求非常高，对游戏项目要求非常高。咱家可以分2大类，就是说专业性，就是说企业这种专业培训，或者是说像这种亲子的，亲子的游戏，孩子的，就是孩子在买的游戏，就是分开的。
0: 你这个量身定做啊，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形啊，比如说这个他们搞团建的，那可能我标准会高一点啊，可能会严格一点，体现那种团队的精神。那亲子呢，就是更好的融洽的一种这个家庭的一个氛围啊，浓浓的一种亲情。但是家里玩的开心呢，可能就难度呢就降低了，但是欢乐程度可能肯定会挺高的。啊，真好真好，这种特色的这个形式的设计，我觉得这个CS。不光是有一个场地在这儿，就是说咱们怎么去玩这个 CS， 咱们也是动了脑筋的哈。
1: 是的，你得像教官，你得把那个队员的积极性调到上，在玩的过程中学到一些知识。因为现在孩子都一个嘛，家都比较惯，咱们叫孩子独立出来，去了解一下，在玩的过程中他。出现什么缺点了，教官当时都指出来，因为在玩中去。
0: 寓教于乐嘛。
1: 对。
0: 这样是真好啊，我相信如果孩子去过一回之后肯定是还会想去的，不仅是孩子，在家庭也会愿意去的，带孩子去的。另外咱的交通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1: 方便，像营口地区走双盖高速直接梁屯望虎下的话，1小时40分钟就到俺家。
0: 啊，就直接就能到圣水人家哈。
1: 对，一个小时。
0: 那您刚才在节目上半段提到的，如果登山的话，是不是至少得一天的时间呢？登山这个路途远。
1: 登山的话，看你是专业点儿的，还是说娱乐性强一点的。比如娱乐性强一点，咱可以登上半山腰，因为山上有瀑布嘛，可以玩水了，玩瀑布。你要想专业，我就喜欢登山，比如上丘以后就想看。红叶这种感觉的话，那就得上丘来，得穿这些专业的设备，
0: 登山设备。
1: 对。
0: 那咱如果上到您刚才提到，可能大家去玩的更多一些啊，三三两两的组团的，或者是几个家庭组团的啊，和好这个好朋友、好同事一起去组团去的，到登到半山腰的话，在往返大概得需要几个小时。按照你以往的经验，
1: 要玩的话，
0: 走走停停，
1: 玩水的话，在登山的话，大约也就是3小时左右吧。
0: 啊，那其实我觉得从营口出发，你稍微早点走，早点走之后呢，就上午就是正好到中午的午饭的时候，这个整个上午就完成一个登山的一个过程，是不是？而且是边走边玩啊。
1: 正常就是说，你想12点开山要费劲的，因为到这一般的话都得9点多。
0: 哦，
1: 太早，不过你想起早来可以，9点多可以玩到1点开饭，咱家有休息的地方，都是房间火炕，有麻将室，下午吃了菜以后可以说，打麻将了，小孩想玩这些拓展培训游戏了都可以，或者是说，我想晚点走，我不着急的话，可以晚上整点篝火了，咱家特色，这地方万福最盛产的是牛羊肉。
0: 牛羊肉，对，万福的牛羊肉很有名嘞。
1: 可以烤个全羊了，晚上弄台篝火了，吃点的唱，玩到8点半9点钟再返程，也挺好的一天。
0: 哎，满经理，在这儿提到这个万福的这个牛羊肉的问题哈，多问一句，那说万福的牛羊肉为什么有名？是跟这个牛羊肉这个品种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啊？
1: 主要是品种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事呢？特别这个地方的羊肉，因为靠山吃山嘛，因为这个羊啊不是圈养那种，都是吃百草的。
0: 哦，
1: 你喝它那个羊汤是有致命效果的，羊吃百草。
0: 就是上升到这个是高度了啊，吃这对吃青草的跟那个单纯你圈养那个山羊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那肯定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那个效果肯定不一样。也好吃啊，这地方烤全羊，俺们家烤全羊，这是一大特色。
0: 烤全羊，一只烤全羊就是正常大小的吧？烤全羊能够多少个人吃？
1: 除了烤，还可以全羊宴，比如说20人左右就烤45斤羊就够了，你什么也不用管。俺们全程处理，一头20人，一只羊也就1500-600块钱全都下来了。
0: 这样大伙一平摊的话，其实是也没花多少钱，而且吃的是非常丰盛哈、
1: 对，
0: 但这得提前预定吧？
1: 对，提前3个小时就可以。
0: 啊，那个就是咱的羊是咱自己养的呢，还是就是专门有农户给提供？
1: 咱家是定制几家农户。
0: 啊，
1: 保证这个羊是放那种羊，就不是圈养那种羊。
0: 这个有这属于专供的哈。
1: 对，有这个口感呢，因为你圈养的这个，放养的肯定是不一样。
0: 哎，满经理哈，你看你刚才提到烤全羊，其实我哎呀，我虽然说刚吃过午饭之后，但是还是想品尝一下哈，因为可仿佛是通过你的声音都闻到了那股香味儿了。我想问问，如果说可能是一家人两家人想去，哎呀，那烤不了全羊，它有单独那种像烤羊腿呀、烤羊排什么的吗？
1: 可以烤羊的一半儿。
0: 烤一半那也多呀，
1: 烤腿也可以。
0: 哎，光烤一只腿是不是？
1: 对，他们怎么吃呢？现在都吃明白了，就是这个羊我烤一半，这一半做全羊宴，主要喝的羊那个汤，吃那个原味那个肉。回头到正好就烤也有了汤子。
0: 那前提是人得差不多呀。你说就五六个人，咱打比方说五六个人或者七八个人的话，那烤一只全羊还是有点奢侈吧。但是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比如说这个烤一半儿啊，带走一半儿。你回来之后毕竟是
1: 可以，像你说的
0: 是不是
1: 人少的话，可以烤个羊腿了，烤个羊排了，都可以。
0: 他那个时间是不是也就缩短了？你烤全羊可能是得挺多时间。
1: 不，他那个羊呢，非得因为什么提前3个点呢？因为包括杀、处理，完事回来再烤。要是羊大的话，50斤往上的话就得烤2点。要是50斤以下的，也得烤最快也得1个半点。
0: 那个，
1: 咱家烤全羊不是那种焖炉。哎呀，咱家烤全羊就是硬火用火硬烤的那种。
0: 就大家肉眼可见的那种，是不是？
1: 啊，对。它的口感更好。
0: 啊，那更香呗。
1: 对，像咱们烧烤似的，直接能摊上那烤。
0: 这个吃过烤全羊啊，但是没有在现场去烤过。我好奇问一下，那会不会给烤糊了？个别地方烤糊了呢？
1: 那不能，
0: 不能哈。
1: 那烤糊那是。事故水的问题
0: 啊，因为咱烤肉的时候有时火旺了，
1: 那是事故手法问题了
0: 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如果你有这个时间，师傅在烤全羊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体验一下，是不是？也跟着说摇、摇那
1: 个
0: 架子，是不是？
1: 他这是不用机器，都是用手一点
0: 手摇的哈。
1: 有的游客就自己去摇
0: 啊，
1: 挺
0: 好，真的挺好。那我问一下，如果说单独烤一个羊腿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隆重了和仪式感了。
1: 反正你要出来玩的话，人多肯定就热闹。
0: 对，我知道。那有的时候你可能说两家或者三家嘛，比如说两家人可能就没那么多人，他就不能这个享受到这个整个烤全羊了。但比如说烤一只羊腿啊，还再点点别的，是不是也挺丰盛的？那单独烤羊腿的话，可能就不会像那么大规模的咱烤这个动作了，是不是？
1: 对。
0: 好，而且你刚才还提到，就是说咱们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吃完午饭可以休息一下。哎，我突然想到，咱这个过程，如果说它就一天的行程，它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是像那个钟点房吗？还是怎么说？
1: 不收钱的，
0: 免费的呀？

0: 哦，哎呀，这个
1: 真的，比如说我中午点餐，可以在房间里吃，可以在厅里吃，在房间里吃，我可以吃完饭了，把开车去在炕上躺一会儿。
0: 哦，是这么宾至如归。我以为你看你在房间里，你要休息的，是不是得钟点房似的？就像哪呢？按那个时间收费的。
1: 人家干了16年，
0: 嗯，
1: 是有原因的，不是。咱说白话，不是砸你地上，面向的就是回头客。
0: 哦，嗯，就有一种像你这个回家了的感觉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回到故乡的感觉了啊？
1: 对，
0: 嗯、而且这里呢山清水秀的啊，这个而且还淳朴的民风，食材也好，嗯，那你想这个一天的行程，如果两天的行程，你给设计一下，打比方说这个周五啊，今天是周三，这个周五我听了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哎呀，圣水人家，没去过，我想去，那么。你给设计个一天的行程跟两天的行程啊，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导游啊，咱圣水人家专业的导游，给大家设计个两天的行程。你看一天，哎，咱怎么玩啊？两天就是肯定是在你那儿要住一宿啊，或者住两宿啊，就是星期五晚上走的话，
1: 比如说一天的行程啊，就可以9点半到这，到这以后啊，可以说先把菜什么煎好了以后。就可以玩你像玩比如说玩拓展的话，这些收费项目什么 CS 啦射箭啦迷宫这些拓展游戏的话，你就可以头五玩到12点或者11点半，
0: 嗯，
1: 头五2点，中午就餐1点，下午1点集合，中午休息一会儿，
0: 嗯，
1: 1点集合，下午玩到3点或者3点半左右，可以继续玩拓展，因为这个拓展可以走套票嘛，套票有60、70、80的，什么概念呢？60是最低套票，可以玩4个小时，
0: 嗯，
1: 要是70呢，可以玩5个半点，那就看游客的体力了和各方面，
0: 嗯，
1: 这是只玩游戏一天，如果不玩游戏的话，我想登山，想去溜溜的感受大自然这种，玩玩水了这种。免费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话，可以说9点多钟到了以后，可以找个地方或者我安排一点，给你领了指定的舞群啦、洗澡啦、洗淫浴啦，登山逛庙了这种，或者采摘了，下午就可以下午采摘，头五可以玩，因为现在头五可以空气也非常好，中午休息完事儿了，下午可以说采摘啦，带点农副产品啦，就一愉快的反。就只一天了，
0: 一天
1: 呢？刚才我还说了，可以说啊，晚上烤个全羊啦，弄开篝火了，玩到8、9点钟再往回返程，不着急的状态也是可以的。那就是一个2顿餐，中午一顿餐，晚上一顿餐。这是一天行程。要是两天行程的话，可以比如说我周五晚上过来，可以说。烤个全羊或者点一些农家饭菜，在外面吃，弄台篝火晚会，赶着吃赶着唱，因为不需要开车嘛，可以尽情的畅饮，唱完事了以后，9点钟就结束了以后，进屋打会扑个麻将了，第二早上起来以后，吃完早餐以后就可以玩这些出点游戏或者是登山，这就是两天的行程，
0: 我其实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如果时间啊条件允许的话，这两天的行程应该是挺过瘾的，一天可能会多少少点什么的感觉哈、
1: 啊，
0: 挺专注的。
1: 太急了，玩不全。你想玩游戏吧，登山登不了。你要想登山嘛，玩游戏还玩不着。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圣水人家咱这个游戏的这个设置的话，真的应该是体验一把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山水风光。其实山水风光来讲，咱们营口这个东部山区哈、啊、还挺多的，就是游山玩水的地方，是不是啊？但是你说这个又可以玩又可以很好娱乐的，有很多娱乐项目呢。我觉得圣水人家可能是这个少有的啊，不能说独一家，肯定是也是少有的。这个很值得去体验了。你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咱们吃住的环境呢，跟大家说一说，都能吃到一些什么？能住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1: 吃，比如说这是，不是道边贴个牌子啊？我们家院，不是，甚至人家是吃的，哪怕花生米都是自家种的。
0: 哦。
1: 比如说现在，我们家菜园子就是

0: 然后就是什么茄子、辣椒、土豆啊这些东西，像现在大白菜都已经送上了。
1: 嗯，
0: 或者吃腌的酸菜都是自家出的。
1: 哦，
0: 啊、这是纯农家菜。
1: 嗯，
0: 回头呢，游乐场地占地提供了。
1: 嗯，
0: 啊、包括采摘园还有梨园的采摘。
1: 嗯，
0: 现在这个季节要是过来的话，可以梨采摘，非常好吃。
1: 梨哈，嗯，
0: 对，住的环境的话。你要各位游客不要合计说啊，宾馆那种高标准的带独立卫生间呢，这个达不到，因为老板设计理念就是到家的感觉，全是火炕。
1: 嗯，
0: 比如说天气渐凉的话，都是烧火灶台上的。
1: 嗯，
0: 不是用电的。
1: 嗯，
0: 这种氛围。
1: 火炕呢，就是据说哈，好听有一些这个老人说呢，好像有一个理疗的效果哈。
0: 反正你要叫我睡床还真就不习惯了，睡炕习惯。
1: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咱那边那个是水厕呢还是旱厕？
0: 水厕。
1: 那、是水厕哈。
0: 上卫生间的位置很近，就是在住宿的对面，就是整个进度。回头了住宿的环境呢，就是说到农村那种感觉，不是到宾馆那种感觉。
1: 嗯。
0: 回头现在房价呀也非常优惠。
1: 嗯，
0: 比如说以前的话，咱家的房价可以睡五个人的房间是200块钱。
1: 嗯，
0: 现在房价调到是100块钱。
1: 哦，哎呦，这真是，
0: 用多少钱？
1: 很接地气的。
0: 对，
1: 啊、很接地气的啊。这个而且去吃这个农家的餐饮，像笨鸡蛋呐、还有碧流河鱼，是不是？咱离那碧流河也比较近呢。
0: 咱家对没有海鱼，唯一有一个海鱼就是鳕鱼，没有别的海鱼。
1: 吃点淡水鱼。
0: 反正这地方的，鲤鱼啦、草鱼啦、鲢的啦、鲢鱼啦、黑鱼啦，全是野生的，不就是流河的。
1: 哦。
0: 沙野菜啦，笨鸡蛋、鹅蛋啦，小鸡炖点松鼠鹅啦，或者蒸鹅啦，或者是炒柴肉炸神仙啦，农村咱家就是说菜系的话，再隔一宾馆，有有特辣的，有有家常菜这个东西很少，都是说家常菜，都是家常。
1: 那个是不是也有大铁锅炖啥的？
0: 主要是铁锅炖呢、
1: 哎，咱的铁锅炖是那种大锅鸡的，一边咕嘟一边直接吃的呢，还是是热好了之后给你盛上桌吃的那种？
0: 都有，这就是看游客的要求。有的说铁锅炖，有的说端桌子上那种，都有对。
1: 是，我觉得那个，就我个人感觉哈，就那种这个大锅一边在咕嘟的，一边这个吃，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而且这个边上糊上一圈那个玉米面饼子，是不是？
0: 对，
1: 这一个炖个大公鸡啊，这个大公鸡，而且现在你提到这个蘑菇哈、山野蘑菇炖的蘑菇是，那肯定是太好啊，太好了，这个
0: 有时间啊、有时间可以来圣城一家感受一下。
1: 好，我相信那个今天包括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广大的听众，还包括通过新媒体看我们节目的啊，一定对这个圣城人家是很向往了啊。那么我说大家去的话，一个是导航，直接导航这个盖州万福镇的圣水人家就可以哈、从营口城区到那儿，您刚才说的也就正常1小时40分钟就到了，是吗？
0: 对，就是说正常开，就是说稍微快一点，1小时20分钟到。
1: 好，那另外呢，您把您的联系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吧啊。
0: 好了，我的电话是151-1512420
1: 41034103，您再说一遍。
0: 151
1: 2420
0: 4103。
1: 好，大家把这个电话呢记住了啊。如果说这个你想去啊，最好是提前啊跟咱们的满经理联系一下，包括你想吃点什么可以提前预约，包括吃住啊，几个人呢、是不是？另外
0: 啊，多少钱能下来啊？都可以能算出来。
1: 对，你提前不有个预算，你提前有个规划，最重要的是你到了圣水人家之后，你就有方向感啊。满经理如果有空，你说咱人多，他可以带着你去转；如果他没空，他会给你安排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老乡做你们的向导，这样的话你就是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精力啊，就玩到你特别想玩的

0: 而不是自己是盲目走哪算哪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嗯，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满经理啊，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圣水人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的节目组呢也会走进圣水人家做一个现场的直播，那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嗯，好，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的满经理。
1: 谢谢广大听众，也谢谢远方。
0: 嗯，好，应该做的。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韩润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09，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就要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啊，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出售门市广厦一期外门市一层44平，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 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门市出租，五台子南平安新居。五台子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85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155-0407-050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

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出售门市广厦一期外门市一层44平，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6-4070-1646，156-4070-164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位尾号是5050的啊林女士的电话。哎，你好，林女士。哎，你好，林女士，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嗯。
1: 啊，那就我家有一个学区房是要出售的。
0: 啊，学区房。
1: 新恒家苑小区。
0: 嗯。
1: 一共6层，我这个房子是在第3层，
0: 就
1: 是6.3平，南北屋，属于2室1厅的。
0: 多少平？
1: 属于东屋，啊。
0: 63平。
1: 46.3平。
0: 哦，46.3平，嗯。
1: 啊。然后是学区房，它属于育才周边的这个有学区，在通惠门乐业寺附近的，就是。在养老、休闲、娱乐和就是学区这块都是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是育才中学的学区房是吗？
1: 啊，对劲儿。
0: 嗯，小学是哪里？
1: 他那个学校好像是小学和中学是一体吧，我不太了解，我就知道这是学区房，就是。
0: 嗯，学区房啊。好。
1: 啊、然后。
0: 您说。
1: 屋内的设施、家用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拎包机住，
0: 嗯，
1: 啊，然后是在3楼，一共是6层楼，我这个房子是在3楼，
0: 嗯，
1: 啊，然后面积是46.3平，
0: 46.3平哈，是在哪个小区？
1: 啊、
0: 您再说一遍哪个小区？
1: 营口市的金恒家苑小区学区房。
0: 金恒家苑。嗯，是在那个楞严寺公园北边那个是吧？
1: 啊，对劲儿，对劲儿、
0: 嗯嗯，
1: 就是在通惠门市场附近里面的这个小区叫金恒家苑小区，
0: 嗯，
1: 学区房。
0: 那您这个房子的报价能公开的说一下吗？啊、还是电话联系？
1: 电话联系吧。
0: 嗯，好的，您把您的电话说一下。嗯。
1: 啊，132。
0: 嗯。
1: 0417。
0: 嗯。
1: 5050。
0: 嗯，好，那个13204175050是吧？
1: 对对。
0: 嗯，好，你还有别的信息要发布吗？
1: 啊，没有了，谢谢主持人帮我多播几遍呗。
0: 嗯，
1: 就是想上学的、养老的，这个都比较合适这个楼层。
0: 嗯，我再给您再好、
1: 啊，
0: 我再给您再重复一遍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学区房是育才中学的学区房，面积是46.3平，2室1厅，对吧？
1: 对。
0: 嗯，地址呢是在金恒家苑，就是楞严寺公园北边的金恒家苑啊，拎包即住啊，它是一共是6层楼，这是3层啊。
1: 对对对。
0: 八大山吗？八大山吗？还是？
1: 不把山，
0: 不把大山、嗯、哎，不把大山。 嗯， 嗯，好，联系电话呢是13204175050，13204175050。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林女士，我们再会。
1: 啊，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再会。嗯，
1: 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2: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1: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2: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3: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0: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家装的信息，如果想要了解家装的内容，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想要了解的信息。那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欢迎大家留言，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有哪些家装的技巧，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插座的规划。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就留言说过插座这件事儿，就是说可能之前计划的不是特别好，结果在装修完之后呢，发现插座的这个预留没有留够，最后呢就还是出现挺多返工的情况。所以说这样

一来返工确实也很麻烦，也增加了成本，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插座这件事儿。水电呀，它属于装修的隐蔽工程，你像封槽啊、贴砖呀，之后如果你再去想要去补啊、去改这个插座，成本真的是很高的，朋友们。因为多数的家装可能出现这种，比如说插座被挡住了，或者点位不足啊，或者这个插孔不够等等一些问题吧，怎么办呢？只能说，哎，之后外接一个插排。确实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啊，肯定是会显得稍微杂乱一些，而且会出现这个用电的隐患。所以咱就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啊，全屋的一个插座的点位，可以一次性的去规避装修的坑，来适配全家的这个用电需求。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玄关的地方啊，玄关就是我们入户刚需的一个电源，咱一定要给它留足了。因为玄关呢，它作为入户的第一动线吧，这个一定哈、要留一些插口，千万不能是这个单一的啊。你比如说像弱电箱，它是需要预留电源的，然后满足这个光猫啊，还有这个交换机日常的一个供电。那如果说网络设备比较多的话，也可以预埋一下网线，将路由器，然后这个外置的这个电视柜，然后给它做一个调整啊，来解决设备散热难的一个问题。你像鞋柜的台面，则呢就需要避开柜门预留的这个插座了，它可以适配手机呀、耳机等等一些随身的这个设备的充电吧。同时呢，也要预留一下这个智能门锁啊、感应的夜灯，还有或者这种家里比较有情调的哈，会有一个香薰机等等，这样都需要一个电源。那入户灯的开关，你调整好这个顺手的一个高度，既兼顾了使用，又是比较便捷的一种方式。这个就是玄关入户你需要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有的朋友说，那玄关我不留这个插座行不行？我不需要这个灯。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嘛。但是你入住进去之后，发现有一个灯还是会方便一些的。尤其是比如说你晚上回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重要性。那如果不想留，实在说不想留，这个也不能强求，对吧？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客厅啊，你说客厅的这个位置要怎么样去留好这个插座？客厅它真的是家电集中的一个区域，如果说你有一不小心啊，一不留神，这个插座可能就留少了，也容易翻车。因为家电品类真的太多了，你像电视墙，你就需要多留几个插座口，比如说这个五口的呀，啊，或者是四口的呀，啊，或者是多一点，对吧？另外你还有一个网线的口，因为现在基本上电视都是可以同步联网的了。你像充足，你需要适配就是电视啊，有的家庭可能会安一个游戏机，或者是音响等等一些影音设备吧。因为你提前预留好，它是有一个隐藏的，它不会把这个线外露，隐藏线，哎，你就会告别杂乱，对吧？你包括沙发的两侧插座，你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抬高的这样的一个安装呢？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被沙发遮挡。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过的，说为什么在装修之前哈，咱们有一些家具家电就可以提前的选起来了。不要等到说，哎，我这个硬装啊，全部这个隐蔽工程都完事儿了，我再去选软装，就是稍稍有点晚了。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适配性，就需要你把你这一些软装提前去选好。所以早一点选啊，咱就是准备要开始装修了，咱就开始着手准备起来，满足手机充电啊、落地灯，还有扫地基底的一个插座。
这个是客厅，咱

的要留的。那如果说你家的客厅可能想安一个电动窗帘儿，那窗帘盒也是要提前预买电动窗帘电源的。如果说当时没留，可是呢我住一住发现，哎呀，好像还是电动的更方便一些，我想改成电动的怎么办呢？那只能露明线了，就稍微会影响一点这个墙面的整洁美观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餐厅吧，餐厅这个插座应该怎么留能够提升居家的幸福感。首先你要看你家里在餐厅的一些小家电的需求都有什么。比如说啊，有的朋友很喜欢喝咖啡，那就需要有一个咖啡机，热饮的饮水机，这个是必备的吧。空气炸锅，这个现在大多数家庭可能都会去选择，这算是比较高频使用的几个了。那优先安装一下这个轨道的插座其实不错，因为它是可以自由的去增减插孔的，也会能够告别台面插头拥挤的一个问题。你像日常供电肯定就是优选墙面的这个插座，如果说需要加装地插的话，那就一定要去选择一个防尘的这种款式啊。有的可能家里做一点这个聚餐的火锅啊，电烤锅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比较临时的用电。如果说你地上安了一个，可能就不需要说拖拽很长的这个插排了。有的呢，这个餐厅吊灯啊，这个开关设置，你放在这个进门的顺手位置，其实呢就是比较方便的，你开合灯呢也会更便捷一些。那说的这几个插座预留的位置大家记住了吗？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你想要了解的一些家装信息或者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呀，你的家装小技巧呀，都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呢就是关于插座怎么留这件事儿，因为插座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各个区域吧都需要啊，我们的用电需求。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咱们还是要有一个规划咱们这个插座的这个地方啊，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那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吧，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2: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橘子皮呢，又名陈皮，是一种理气健胃化痰的常用中药。那么橘子皮的功效，橘子皮的食用方法，您有了解多少呢？下面就跟贤惠姐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鲜的橘子皮可以缓解晕车产生的不适感，所以啊，在上车前一小时可以用新鲜的橘子皮向内折成双层，对准鼻孔，用手指挤压橘子皮，皮当中呢就会喷射出无数股细小的橘香油雾，并且呢会吸入鼻孔。在上车之后继续随时的挤压吸入，可以有效的防止晕车。橘子皮还可以用来去除冰箱里的异味，将橘子皮放进冰箱，它的清香气息呢能够排除异味。不仅如此，橘子皮还可以用作花肥和去除花肥的异味。橘子皮本身呢也是上好的肥料，将橘子皮集中的收集起来堆放沤熟以后，可以作为家庭盆花的肥料。橘子皮肥料的功效比较长久，而且呢还没有什么异味，会使得花卉生长得更好。微波炉使用久了，难免呢就会留下各种食物的味道，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橘子皮来去除异味。把橘子皮放到微波炉里，小火加热1到2分钟，微波炉里呢令人讨厌的味道就会消失了，而且呢还会有柑橘的芳香。不过啊，如果是加热过度的话，橘子皮就会烧焦，这样呢可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了。所以啊，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火候和时长。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2: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我们的毛巾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候呢，总是会有一种怪味儿。尤其很多人家里的卫生间还是没有窗户的，毛巾上的味道就更重了，即使是洗了几次之后还是回味无穷。所以啊，为了大家的清洁健康，贤惠姐今天就来说说如何让毛巾更加的清爽不黏腻的使用小妙招。首先跟大家推荐的就是用苏打粉来去除味道，过程呢就是按照一般洗衣的程序清洗就可以了。在面盆里面放两勺苏打粉，加入适量的热水，效果更佳。这个时候呢，不加洗衣液、柔顺剂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东西，直接用手搓洗就行了。将毛巾用手搓洗干净之后放到开水里面，然后呢再撒五克盐或者是倒十毫升的白醋，浸泡五分钟，然后把它拿出来，再次用清水搓洗干净，悬挂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干，在阳光下暴晒效果最好了。如果是有脏污的毛巾呢，是可以这样做的，把毛巾放入盛有清水的锅里面，放入几枚鸡蛋壳，大火煮开，开盖持续煮六分钟，然后呢取出毛巾，用凉水冲洗干净，晾晒干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是不是很简单呢？赶快回家试一试吧。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7: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6: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7: 水龙头坏了？
6: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7: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6: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10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7: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6: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7: 还真是。
6: 办好了，走，吃饭去。
7: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您好，您的清蒸鱼。
12: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2: 您看这
11: 没事的，去忙吧。
12: 哎，你这是
1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11: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4: 哟，没扎到手吧？
1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3: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4: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1: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知识啊。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呢是这个关于插座这件事儿。插座呢，我们平时在装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预留的不够，或者呢预留的位置不对。那我们正常应该该怎么办啊？我们上半段呢说了玄关、客厅、餐厅和厨房，那这些区域大家在插座预留上是不是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呢？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卧室应该怎么样去优化细节，拉满居住的舒适度。卧室最常见的这个插座问题啊，就是低位插座被这个床头柜儿给挡住了。其实这个和沙发的这个问题比较类似，因为可能选沙发选的比较晚啊，选床选的比较晚，所以说这个插座的位置可能按常规大家都留这么高，我也留的是一样的高度，但是你恰恰忘记了我们在选择软装的时候，在选择床的时候，每个家庭每个人的需求，我们想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选的这个床可能和别人选的就是有一点差别，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插座被床头给挡住的一个情况。那装修的时候啊，床两侧咱肯定是要配一个插座，有这个开关的啊，来满足床头的这个一个小夜灯啊，或者是手机。那包括我们女主人可能还需要插点这个美容设备，对不对？日常啊充个电什么的。你像梳妆台的位置啊，就要预留一下专属的这个插孔，因为需要放一个化妆镜啊，

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配这个吹风机、卷发棒啊、护肤仪器等等。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咱预留的这个插座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啊，你家庭的一个需求去给它做好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家里要安空调的啊，在卧室我不想要说太凉，咱就在这个挂机空调的位置啊，这个插座那肯定就是要抬高一点了，对吧？抬高去安装，来避开柜体的遮挡，因为屋子里可能也会有一些柜子啊。那进阶就是要预留，比如说啊，你的家里我选的是一个智能床，或者呢我的桌面我想要它有一个香薰啊，那种插电啊，那或者呢我的家里我的卧室我喜欢用投影仪。你看这么一说，是不是发现哎，这在卧室啊用的这些小家电也挺多，需要电源的设备也挺多。那这就是为了适配满足多元的居家需求，我们大家就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哎，调整一下你的家，你的卧室要放几个插座，它都放在哪里，高度是多少，不挡我的插座的位置。那我们其实还是这样的说啊，咱们就是在选择这个软装的时候哎，就是稍微得早一点选。那包括咱再说一说这个卫生间，卫生间啊就是潮湿的空间，用电肯定是两个字，安全优先。因为卫生间这个水汽肯定是稍微会浓重一些啊，所以所有的插座建议大家配备一个防水盒。如果说哎，我的家安的是智能马桶，那这个插座就抬高一点啊，离地去做这个安装，那避免有的时候洗澡啊，地面就会积水，对吧？那一旦浸泡了肯定是会损坏这个面板的。那比如说像浴室柜啊，这个吹风机肯定是要留，对吧？那我们刚刚也说啊，这个洁面仪，这可能也是我们日常会用到的一些东西。那包括啊，现在可能大家也会用到一些什么电热毛巾架呀，啊，风暖设备的独立供电呢，这些可能都是需要考虑到的。这样的话呢，才能保障使用的时候这个电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像卫生间啊，这个照明灯的开关啊，还是要统一的安装在门外的，因为这样的话是比较贴合日常的动线，又能够避免水汽侵蚀开关的这个配件，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些思考的时候，我们在做居家安装的时候要考虑的点，那就是方方面面啊都要考虑到。那包括如果说你的家是干湿分离的状态，那我们这个插座又应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去安排，这个都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些事情啊。那家装的话，我们有的家庭呢还会去预留一下阳台的这个部分的插座电源。有的阳台可能大一点啊，可以装的东西比较多，你像这个洗衣机呀、烘干机呀，或者是一些清洁的扫地机器人，也可能会养一点这个绿植等等吧，就是家务的这些功能可能放在这个阳台上了。那这个电源规划就不容忽视，你如果说啊这个洗烘套装，那就需要分别设置一个独立的插座，因为要避免共用的话啊，它可能这个承受不住，对吧？那如果说是低位预留这个扫地机器人，你要充电啊，这个底座是不是有一个专用的插孔？那同时呢，也要预留备用的插孔。如果说我入住进去之后，我想添加一些东西放在阳台，但是你没有充电的地方，没有插电的地方，该怎么办？所以说在你装修的时候就想考虑到我可能会增加一些什么，所以提前咱们可以多留几个啊，这就是预留备用的插口。比如说啊，这个吸尘器你可能比如说之前放在客厅，但是我住一住发现

有点占地方，我想给它放在阳台，包括一些园艺的设备啊，家里喜欢养花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户外用品等等，这个满足充电需求的。所以说为了全方位的适配家务的场景，那咱们在阳台这个位置要预留的充电口也是要大家认真去思考一下的。我要留什么位置，我哪个地方要留，我要留几个，留几孔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对于我们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要好好想的问题，就是关于留插座的这一件事儿。所以说朋友们，咱们看这个插座是不是也是一个大学问啊，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大家不太会注意哈，说这个插座我们如果说入住进去之后我在扯个插排哦，是不是也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想，如果说就是做一个插排的话，它肯定是稍稍会影响一些美观度的。嗯，那我们如果说能够提前规划好，咱们就提前规划好，是不是就更方便了一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还有哪些问题，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来进行留言，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来一一的帮助大家来解答。

0: 谢谢。
1: 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2: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3: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厨房的油烟是生活当中的老大难问题，油烟吸入过多对于身体非常不利。那么怎么才能够减少厨房的油烟呢？厨房油烟和炒菜的时候的油温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在油加热超过200摄氏度的时候，生成油烟的主要成分为丙烯醛，具有强烈的辛辣味儿，对于鼻、眼、咽喉黏膜有比较强的刺激性，可以引起鼻炎、咽喉炎、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在油烧到吐火的时候，那么油温就会超过300度了。这个时候啊，除了产生丙烯醛以外，还会产生凝聚体，导致慢性中毒，容易诱发呼吸和消化系统的癌症。减少厨房油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要改变急火炒菜的烹饪方式，不要使油温过热，油温也不要超过200度，这样呢不仅能够减轻油烟综合症，下锅菜当中的维生素也能够很好的保存下来。还有，最好不用反复烹炸的油。很多朋友们为了节省一点油，炸鱼炸排骨用过的油会反复的使用，殊不知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致癌物质。最后一点就是要做好厨房的通风换气，要经常保持自然通风，最好是能够安装性能效果都比较好的抽油烟机。在炒菜的过程中要始终打开抽油烟机，炒完菜10分钟以后再关掉。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2: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3: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有的朋友在质疑洋葱到底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洋葱生吃是最健康的，最不容易破坏其中的营养成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洋葱生吃有哪些好处。首先，洋葱生吃啊，能够维护心血管的健康。洋葱是目前所知唯一含前列腺素 A 的蔬菜，前列腺素 A 能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因此呢会产生降血压、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和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其次，补钙，预防骨质疏松。洋葱当中含有大量的胡皮黄酮，这种物质可以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有骨质疏松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再有，缓解便秘，洋葱当中含有大量的硫磺成分，而这种物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有效地促进肠蠕动，丰富的可溶食物纤维能够刺激肠道，可以有效地缓解便秘症状。此外，洋葱还能够预防感冒。洋葱含有一种叫葱辣素的物质，称得上是天然的抗菌素，无论什么感冒，洋葱都有一定的防治效果，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最后，降血糖，有糖尿病的朋友可以多吃洋葱。洋葱里有一种抗糖尿病的化合物，类似常用的口服降血糖剂甲黄丁胺，具有刺激胰岛素合成及释放的作用。好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我爱我家，那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么多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

0: 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

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视频号里搜索营口融媒之声，951的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我们今天呢，迎来了两个特别的日子啊，七夕，同时呢，也是中国医师节。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板块将会迎来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如今呢，在直播间里，您通过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一次性的办结社保的相关业务了，确实非常的方便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共同重点关注到的话题呢，都是参加养老保险的参保人非常关切的一些事儿，所以我们一边听一边呢，也可以通过2834700的热线进行咨询，还有呢，就是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详细的描述您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要办理的问题。如果您想办理业务的话呢，需要把参保人的身份证件通过951的微信平台呢发送过来，同时将您要咨询的问题办理的事项详细说明就可以了。此外，今天的第二节我们也将会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展开一个互动的话题，这个互动话题呢就叫七夕电波烧情话。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平台把您想对自己的爱人要说的这句情话发送过来啊。我觉得电波在烧情话这方面应该是非常浪漫的一种方式了。通过我们的声音寄一份相思，浪漫也不会缺席。所以今天我们在七夕的这个傍晚时分，在晚高峰下班的路上，把我们藏在心底的思念想念通过电波传递给每一个你深爱着的人，让七夕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浪漫。在今天下班的路上，如果大家发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据讲啊，会有很多的朋友今天晚上呢要到外面过这个七夕的节日，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情人节啊。那今晚呢可能会在一些商圈的周边会比较忙碌一些，朋友们无论是开车还是停车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今天晚上您饮酒了聚会了，那就记得酒后是不开车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要板块，社保热线现在就办。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他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中心科员张来博。你好，来博。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朋友们以下时间呢就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了啊。我们的热线呢是2834700，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原来你想去社保办事大厅去办的15项高频业务，现在呢每周三的同一时间，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还有打电话的方式呢，现场受理，现场办结了。那这个栏目呢已经运行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啊，很多的朋友呢已经改变了自己办事的方式，天挺热我们就不用再跑一遍这个社保大厅了，因为大厅里面的人呢也比较多，我们通过分流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方便群众，让群众少跑腿多办事。好了，今天呢在给大家办事接听电话之前，我们先要把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在窗口 参保者非常关注的一些涉及到养老保险的事儿呢，先请来博跟大家说一下。比如第一个问题就是提到了我们的参保者档案的年龄和他身份证的年龄不一样了啊，不符。那么他会不会延误我们的退休呢？咱们人社部门给参保群众有哪些提醒呢？说这件事儿，听说最近，特别热哈。
3: 对对对，这是根据劳社部法1999年8号文件要求，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营口市人社局在审核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业务中发现，部分人员存在身份证出生年月与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年月不符情况，被避免影响退休待遇正常办理，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即将退休的市民朋友们，提前到本人档案的存放部门查询确认档案原始材料中最先记载的出生年月，并以此作为退休申报的依据。市本级灵活就业人员可前往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 A 区15号窗口申报退休，建议提前3个月申报，咨询电话是0417-2980-228。就对本人档案出生时间存疑的人员，可到营口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档案可咨询核实，档案可咨询电话是0417-2980-222。市人社局将发现出生年月不一致的具体人员名单在人社局官网公示，但名单内人员仅为我们发现的，并不是全部人员。提醒各位灵活就业人员，本着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及时查看自己的档案，并办理退休申请。
0: 这件事儿实际上说白了，就跟我们的切身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啊。
3: 对，
0: 就是您的档案的时间、出生的时间和您身份证的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在办理退休的时候遵循的是。
3: 是档案里头的时间
0: 啊，档案里的时间，
3: 档案里的时间。
0: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档案里的这个时间呢，是稍晚的。我们的身份证呢，可能会更早的。就是你，
3: 它这个早晚都有，
0: 都有，
3: 对，早晚都有。
0: 但是我们就不管了，就是按照档案的最早的记载的你的这个出生的时间来算，是吗？
3: 对对。
0: 这当中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自个儿算的，按照身份证我应该今年就退休了，但是我一看档案的时候发现我今年退不了，我得明年同一时间退休，也就意味着你可能晚退了一年。
3: 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档案的出生的时间和身份证的不相符的这个情况呢？
3: 那这个就是在可能当年在就是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说是由于一些原因，可能说是笔误啊，是什么原因，这个东西当年写错了，是有一些问题。这个具体的可能是需要看当时什么原因，这跟身份证上不符了，或者可能是在后期那个有人口普查的时候，他换过身份证，人15位升18位的时候，可能说那个时候就记载错误了，他就发现他的档案里和身份证不一致了。
0: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参保人是实际上都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档案上的那个出生的时间和您身份证的是否是一致的哈。
3: 对，
0: 如果我还没有退休，当我发现了它不一致，我能修改档案上的这个时间吗？
3: 这个档案里的时间是修改不了的，
0: 修改不了，对吧？
3: 对。
0: 当然后期的话，就是这个应该都是早期的一些问题。
3: 对对，现在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都是这个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说当年，不知道是具体什么样的原因，您的档案里面的出生年月日的时间就和身份证的不符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办理退休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人家是遵照的档案最原始的最早的这个出生时间哈。
3: 对。
0: 因为有的同事呢，他是在那个档案里面。他都不一样，
3: 对，他有的很多人，我就是第一页和第二页他都不一样。
0: 所以我们依据的是同一份档案里面
3: 依据的最早的
0: 最早的那个时间啊。这当中就是需要广大的参保者，特别是临近退休的朋友们要格外的去关注啊。他可以通过这个查询及时的来去办理退休。哎，如果我已经到达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并且我也符合了养老保险退休的条件，如果本人不去申请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晚拿退休金，对不对？
3: 对，
0: 还要多交一年的费。如果是你个人原因导致的没有来办理申请退休， 你晚领的退休金能给找回来吗？
2: 不给找回来，
0: 不给找啊！
2: 对对对，
0: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主动，因为档案里面有的是晚，有的是早。
2: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上点心啊！微信平台呢是 YKFM951，我们的热线号码是2834700。无论你想咨询问题，还是想办事儿，都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办理业务的话，请记得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需要将您的身份证啊拍一个过来，我们会保证大家的这个隐私，因为通过这个证件的号码，才能够在直播间的笔记本电脑上查询您的个人信息，这样您要办理的业务才可以实施啊。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的问题，他说今年3月份退休和上一年退休，今年普调退休金的话会有什么区别吗？今年3月份退休的和上一年退休的退休职工，面临着今年普调退休金的时候会有区别吗？
2: 会有区别，因为他每年他这个改算呢，他涨的是退休当年的计发基数。
0: 嗯，
2: 因为你每年计发基数上涨的不一样，所以就可能说涨的也不一样。
0: 嗯，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你是去年2025年12月份退休的，和2026年1月份退休的，他在享受一些政策的时候，就会因为时间的这个节点的事儿就不一样了。
2: 对对对，
0: 嗯，好，下面是天时问的问题啊，他说，请问一下莱博，8月1号新出台了政策，就是退役士兵的军龄视同工龄，可叠加到社保年限里，请问这个需要具体怎么办理呢？
2: 这个如果说是退役士兵当年当参军的时候啊，他是没有交费的，当年算视同交费的话，你的档案里会有入伍的登记和退出现役的档案材料，就在你退休的时候，由那个人社局的行政部门养老保险科，他会去审你的档案，这段在退休的时候就给你算成视同交费，就认定成工龄了。
0: 那就是说不需要他怎么去特别的办理，是不是？
2: 对，不需要。
0: 而是您就是退役士兵回来之后的这个档案，只要把这个档案放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在退休的时候，人家核算你的视同缴费年限的时候，就自然的会把您，当士兵的这段军龄给他叠加里面去。
2: 对。
0: 而不需要现在去跑什么。当然，就是他结束了这个兵役之后呢。这个手续要回归到你个人档案里面来。
2: 对，是需要放在退休的时候，是需要放在档案里的。
0: 那他当兵结束之后的这个手续是他在自己手里放着吗？
2: 他这个现在应该是都在退军事务局，在那可能档案移交到那儿了。他需要是把他的工作时的档案和那个入伍的时候的档案合并在一起。
0: 退休的时候，
2: 对，退休的时候需要合并在一起
0: 啊。现在不需要动什么，是吧？
2: 对，现在是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不放在一起。
0: 明白。如果现在他想放一起的话，他怎么办？
2: 那这个得具体得问一下他的档案保管地，看是不是需要出调档函，然后把这档案合并到一起。
0: 明白。好，那你就问一下天时，你看看你现在的养老保险的档案是放在哪一个机构？你去问问他。如果现在你就想把它归拢到一块儿，也是可以的，是吧？
2: 可以。

0: 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28347000，大家也可以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我倒是觉得打电话的话可以沟通的更直接啊，有来有往的。这个重点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介绍到的问题呢，就是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那么这项工作呢，应该讲年年都在进行，已经退休的职工呢也是要时时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么眼下我们的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都涉及到了哪些人群，这个认证的周期是多久呢？
1: 咱们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主要涉及六类人群，分别是企业退休人员、灵活就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工伤保险定期待遇领取人员、定期领取遗属待遇人员。其中企业职工、灵活就业、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认证周期为12个自然月，也就是一年的话你认证一次就可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员每年两次，为1月和7月，就是你一年需要在这个范围内认证两次，然后你的待遇才能正常发放。工伤保险定期待遇领取人员是每年两次，定期领取遗属待遇人员是每年4次，就是上一次认证期满日满前需完成下一轮的资格核验，如果说你不进行那个资格核验的话，那您这个待遇就是需要暂停发放的。退休人员据上次认证满12个月未完成资格认证的，社保经办机构将自次月起暂停发放养老金，待遇停发后可随时补认证，核验通过次月一次性补发全部欠发待遇，并恢复正常发放。对长期失联的、拒不配合核查的、疑似冒领待遇人员，依规追缴违规领取的资金，涉嫌违法的将会移交到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好的，明白啊。所以这项工作呢，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其实也挺简单的，因为我发现家里的老人也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拍个照，然后发到社区的群里。
1: 现在不是发到社区，现在是就是
0: 那发到
1: 通过手机可以认证。要不就是到咱们那个窗口进行认证。那最早是在那个社区发照之后，然后社区统一在那认证。现在有方式有很多。
0: 就是你如果老人不会的话，也可以请子女帮忙。
1: 对，可以
0: 做一下啊。基本上是一年一次是吗？
1: 对，是机关事业单位，然后企业职工、灵活就业的退休人员是一年一次。
0: 好。如果没有做这个认证的话，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是
1: 他的待遇就会暂停，暂时会暂停发放。等你恢复完认证之后，我们会把之前没发放的一起补过去。
0: 好。这位叫杨林的朋友哈，您说想帮您看一下你的养老保险待遇哈，这个如果想查询相关的个人信息，需要把您的身份证发过来，这样呢有您的姓名以及身份证号，来博呢就可以在直播间通过笔记本电脑把您的身份证输进去，等同于您在社保办事大厅里面所进行的这个查询。如果没有这个个人信息的话，不知道究竟要如何为你进行这个查询啊。每个周三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有社保热线现在就办的这个板块，那么这个栏目呢现在已经升级了，除了能够给大家答疑解惑之外，最核心的是可以给您办理业务，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时空的距离带到了社保的办事大厅。那现在的直播间里面是可以办理15项窗口的高频业务的。

0: 有一位朋友他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一个事儿。他提到的是什么呢？说他家的老人呢是高龄的，然后现在行动是非常不方便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上门提供认证服务？
1: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咱们现在退休人员呢，就是认证的方式有很多，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就退休人员呢，可持有效的身份证件、社会保障卡，前往全市任意社保经办机构窗口，以及7个社银服务网点，营口市通惠社区社保服务厅先办理现场认证，也可以通过呢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支持担保认证，也就是说有很多老人他不用手机的，可以说是子女帮忙担保认证，通过这种是线上办理的。然后异地居住人员呢，可邮寄居住地社区证明或者是当日日历合照，然后给我们寄过来，可以完成认证。让高龄啊、病重、瘫痪等行动不便的人员，可由家属提交材料申请上门认证服务。
0: 嗯，
1: 同时呢，也就是在此提醒大家，资格认证是全程免费的，社保部门呢不会说以认证缴费、解锁账户、验资等名义，就是索要银行卡信息、验证码以及转账，就是敬那个敬请谨防那电信诈骗。异地居住呢，推。

0: 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173171。

0: 737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影，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23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鲅鱼圈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24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2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3到32度，舒适度指数为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

0: 好，这时段的晚高峰已经拉开了帷幕，路面上的车流呢明显是增多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首先为大家浏览一下，这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在市府路上面呢车流量已经开始明显的增多了。在今天晚上啊，应该迎来了这个七夕节，所以说各个商圈的门前会比较忙碌一些，大家要有提前的预判。那么渤海大街从大商新玛特路口一直向西，汉语园的制高点在清华路的这个区间之中，我们看到呢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都已经是排满了车流。整体的盼盼路啊，南北方向现在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全都有。二线新兴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呢也是在逐步的增加的过程中，在这个信号灯灯控口的位置也排满了车辆，目测得有三组信号灯能够正常通过。晚高峰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欢迎朋友们在路面上为我们带来更具体的交通路况。如果您在出行中看见了一些重要的交通堵点，特别是事故堵点，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一方面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834700，还有就是营口951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把您关注到的路况堵点告诉我们，我们也将会通过营口警媒联动群将您发送的消息呢进行一个反馈。那么昨天晚间啊，有朋友们说到的是志发街与镜湖西路交叉路口南向北方向绿灯不工作啊，新立大街与民和路路口东向西方向绿灯出现故障，安定北路与新联北大街路口北向南方向红绿灯全部出现故障，已经是四五天了。那昨天晚间呢，是西市交警大队的大队长杨振宇给我们做了一个回复，他们收到信息之后呢，第一时间与沿海维护人员取得了联系，新联北大街与安定北路是地下电缆损坏，那么在之前已经排查出来，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今天一早就开始进行了抢修。同时维护新河大街与民和路两处信号灯，按照计划今天都将会陆续完成维修工作。那么为了保障安全，西市交警大队昨天晚上已经设置了临时信号灯啊，谢谢大家给我们及时反馈的情况，也谢谢警媒联动群西市啊给我们做出的快速反馈。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那么接下来的下一节我们将会继续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朋友们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政策上不太清晰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的打电话进行咨询。最重要的是您有啥事儿想要办理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将您要办理的问题事项以及您的身份证的照片发送过来，那么我们在直播间呢就可以帮助大家进行系统查询，受理您要办理的业务了。因为如今啊，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增加了办事功能，等同于我们把行政审批大厅社保窗口搬到了直播间，所以大家呢可以啊非常方便的办理相关的事情。特别是比如白天您没有时间，您看晚上每个周三的下班时间您一听就可以咨询了解相关的情况了。那今天在直播间里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张来博啊，我们两条广告结束之后继续为大家解答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办理相关事项。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华即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2: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以下时间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表达您要办理的事项内容啊，需要描述清楚，同时呢将您的身份证信息发送过来，这样来博呢就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电脑，通过社保的办事系统查询您的情况啊，为您办理相关事情了。同时直播热线呢2834700也为您开通。那么在接听您的热线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个大家伙最近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是啥呢？就是很多市民会经常打电话咨询养老保险缴费的事儿，问的就是社保到底怎么交是最划算的，如果我断缴了会不会白交，年限是不是累计计算的。来博先把大家关心的这件事儿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呢实行累计核算，前后合并计算，无论参保人因择业变动、灵活就业等原因间断缴费的，以往以正常缴费的年限永久留存，再次参保前后缴费年限自动合并，统一纳入养老金核算。养老保险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制度原则，一是参保年限越长，基础养老金计发标准越高；二是同等缴费年限下，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积累越多，退休养老金待遇越优厚；三是连续参保、连续稳定参保是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的最优选择，间断参保缴费年限偏短会直接影响退休待遇标准。结合现行经办规则，灵活就业人员需在自然年度内完成当年社保费缴纳，超出缴费年度不再允许补缴往年的保费，补缴审批严格依照现行规定政策依规执行，制度规范严谨。在此呢，提醒广大参保群众摒弃年轻时暂缓参保的误区，养老保险呢早参保长缴费性价比更高，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符合参保条件的，建议依规持续参保，合理。

0: 规划缴费，充分享受长交多得、多交多得的社保惠民红利。
1: 嗯，好，还有一件事呢，就是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这件事儿啊，也是受到咱们退休职工的普遍关注。刚才在广告之前，我们也接听了多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大家在问啊，说什么样的认证方式是被认证有效的啊？现在呢，我们再请来博给大家捋一下，目前明确的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作为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有效方式。
0: 一个是咱们是通过那个医保卡中的小药进行刷卡买药，这种我们通过大数据呢获取呢是有效的认证方式。再一个就是退休人员持有效身份证件、社会保障卡，前往全市任意的社保经办机构窗口以及7个社银服务网点，还有营口市的通惠社区社保服务厅办理现场认证。
1: 嗯，
0: 然后是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的可以是。然后是异地居住人员呢，可通过邮寄居住地社区的证明或当日历合照完成认证。然后像高龄啊、重病啊、瘫痪等行动不便的人员，可由家属提交材料进行上门认证的服务。
1: 嗯，这里面需要提示大家的是，
0: 资格认证呢是全程免费的，社保部门啊绝不会以认证缴费、解锁账户、验资等名义索要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及转账，敬请谨防电信诈骗。异地居住呢，退休人员优先选择线上认证，无需返乡办理。就请家属呢及时的提醒长辈按期认证，避免呢待遇停发。就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可以电话咨询0417-2980-256。
1: 嗯，对，以上呢就是我们作为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有效方式。其实这些方式也比较多，但刚才大家打电话反馈了，说哎，你看我在药店买药可不可以作为，这个是本来就在这个其中的啊，
0: 对，
1: 方式之一。还有一位退休职工他谈到了，说那我坐这个老年卡的公交车可不可以作为，这个目前是没有划入的。
0: 对，是没划入的，这坐公交卡，坐那个是公交卡。
1: 嗯，就以上的这些方式其实也比较方便啊，您选择其中的一种。当然随着这个系统越来越完善，可能会更多的一种方式会纳入到有效的认证方式当中。当然最近这两天我们还会遇到一个问题的困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马上就要到退休的年龄了，我就应该到这个社保办事大厅去提交退休的申请，这个申请是需要参保人自己主动提出的啊。我提交完了之后呢，我会发现人家社保窗口告诉说，你这个下个月你没有退休，你还有1年才能退休。说那怎么回事啊，我这身份证不是已经算出来了吗？就是这个月退休啊。结果呢大家一看，原来呢是他的档案里面的出生年月日和他身份证的出生年月日不一致。那咱们窗口在办理退休的时候依据的是档案的这个年龄，就和他身份证不一样了。于是咱们的参保者呢就比较上火啊，说你看我明明就应该今年退休，可是为什么我就得明年退休。这件事呢不仅困扰了一两位参保者，而且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啊。接下来呢，莱博你再把这个事情重要的事情再给大伙说一�遍。
0: 按照劳社部法1999年8号文件要求，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档案、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营口市人社局在审核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业务中发现，部分人员存在身份证出生年月与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年月不符的情况。为避免影响退休待遇正常办理，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即将退休的市民朋友，提前到本人档案存放部门查询确认档案原始材料中最先记载的出生年月，并以此作为退休申报依据。市本级灵活就业人员可前往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 A 区15号窗口进行申报退休。
1: 嗯，
0: 建议提前3个月申报，咨询电话是0417-2980-228。对本人档案出生时间存疑的人员，可到营口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档案科咨询核实，档案咨询电话0417-2980-222。市人社局将发现出生年月不一致的人员具体名单。
1: 该今年退休，可是一调取档案的时候呢，

0: 发现你今天退不了，那你也就别遗憾，因为人家办事的时候就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统一的标准是以档案里面最早的出生年月日为准，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啥？因为一个档案里有的时候出生年月日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答案，所以它只能是以最早的为准。我们看一下这位叫小东的朋友，他说我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刚刚下班走在路上，请问医保卡在药店买药是否算作社保卡的退休人员认证之一？
1: 这个是纳入我们认证的，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啊。当然这个买药的话，它是只买一次的话，和你认证的那个时间如果对不上的话怎么办？
1: 他是我们是根据他购药的时间来是作为他认证的日期，因为我们提数据的时候提的是他买药的时间，
0: 明白，
1: 会作为那天当他认证的日期
0: 啊，所以这个都是挺方便的啊，
1: 对，
0: 都联网了。
1: 嗯，
0: 好，下面的时间莹姐要代表大家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关键啊，我看微信平台上也有三位参报者同样问到了这个事儿，就是从2025年1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去年的1月1号开始，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就正式的实施了。那今天我们还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算一下啊，包括了什么呢？像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都分别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延期，63周岁、58周岁和55周岁。那么我们在算的时候，法定年龄有了，还有就是他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原来我们讲的就是15年，可是现在也发生变化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就这个公式我们怎么能算出来，在哪儿自己就可以算呢？
1: 这个是根据这个决定啊，从2025年1月1日起，用15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60周岁延到63周岁，然后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和58周岁。那个市民朋友呢，可以利用那个电子社保卡微信小程序内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计算本人的退休时间。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可能我男职工我是选择男职工，然后是原来是60岁退休，然后你可以就计算出您的新的法定退休年龄。如果说是女职工的话，你得选择你原来是50周岁退休，还是55周岁退休。然后一计算的话，他的新的法定退休年龄就计算出来了。然后决定明确，职工达到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可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说，我可能说我现在延迟，我原来是男性职工，我延迟1年，我61周岁退休，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在6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达到了最低的缴费年限，那我就60岁的时候可以申请提前退休，弹性提前退休。
0: 就是这个选择权实际上是在我们参保者的这个身份哈，在我们的手上。那无论他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他是这个企业的职工，还是事业单位的，都可以这样选吗？
1: 现在是都是可以这么选的。
0: 好，您接着说。
1: 然后还有那个这个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呢，它是一点点逐步提升到20年呢，它是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也就是说2030年退休的朋友们就是15年0.6个月最低缴费年限。
0: 但是如果你在2030年之前你就已经退休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用考虑了，是不是？
1: 对，还是15年就可以退休。
0: 好，如果你的退休年龄啊，退休年限是在2030年之后的1月1号之后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就不再是15年，而是逐步提高到20年。其中具体的算法呢，就是每年会提高6个月。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得算明白了啊，不然的话呢，你就按照原来的15年，你就停了。你停了之后，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就不够。哎，如果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我的这个实际缴费年限和缴费那个叫视同缴费年限加在一块儿不够我的这个要求的话，我可以一次性的缴吗？
1: 现在是不可以的，
0: 现在也不可以了。
1: 对，它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2011年7月份以前参保的，如果说这种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缴费年限不够，他往后再累计缴够5年，他还不够年限的话，这种是可以通过趸缴来一次性补齐的。如果

0: 比如说他就是2011年7月份以后参保的，那这种是没有政策是可以补缴的，
1: 嗯，
0: 就只能说缴不够的话，一直缴，什么时候交够什么时候退。
1: 嗯，好，有一位微友呢，他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在2018年到2022年中间的这4年呢是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后来呢他都接续上了，他想问的是中间2018年到2022年这几年间他可不可以补？
0: 现在是没有政策补缴的，现在是只有是在企业工作期间企业欠缴的是有补缴政策的，如果说是认为个人原因就灵活就业我没交断缴了是没有政策补缴的。
1: 嗯，所以说缴费的这件事儿啊，咱们还是应该非常的重视，千万别落了。你想落的时候补，你补之前呢，他就是交的钱少。这个规律就是越往后交钱越多，是不是？
0: 对对。
1: 那现在的缴费档次呢，是怎么分的？
0: 现在是从60到60、70、80、90、100、200、300，是分这些档次。
1: 这个档次是一年一修改，还是说月月都可以修改？
0: 这个是月月都可以修改。现在是因为是现在通过辽宁税务可以通过自主交费嘛，
1: 嗯，
0: 它每个月都可以修改。但是你如果说是从低往高修改的话，那需要按高的那种补差额。
1: 怎么讲？
0: 就是比如说我一月份交的是60%，
1: 嗯，
0: 我二月份修改成100%了。那你一月份需要补40%的差额，把一月份也补到100%
1: 啊？明白。
0: 对，但如果说我是一月份我交到100%，二月份我交60%，那这40%的差额是没法进行退费的。
1: 嗯。
0: 但是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我们会根据每个月都给你计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指数是按照按月计算的，不是说放在一起，您就是后来修改成60%了，那这一年是60%，那不是这样的。
1: 啊，是按月的啊，
0: 嗯，
1: 这个也比较人性化，我们可以随时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计算的时候，就计算我的养老金待遇的时候，我这60%、70%、80%、90%啊，或者是200%，会对我的养老金起到多大的比例的影响呢？
0: 这个没有说多大的比例的影响，但是就是如果说你是交60%吧，他们唯一的一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工龄都有了。
1: 嗯，
0: 他计算的一个是如果说你交的基数高的话，一个是指数它会高一些，然后呢个人账户累计的也会多一些。但是具体没有说，就是我从60%，我现在交60%，我如果说统计交100%，我的养老金会有说我是提高40%，那这个不是的，
1: 不是同比例的，
0: 对，不是。
1: 那现在就是影响到我们退休金待遇高低的因素是什么？
0: 一个是缴费年限的长短，再一个就是缴费基数的高低。
1: 嗯
0: 嗯。就是这两点。
1: 明白了。
0: 对，
1: 好，谢谢莱博今天来到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下个周三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办，再见。
0: 再见。

0: 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红

0: 百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6，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们的节目同步共频。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浪漫的日子，就是七夕节。还有一个日子啊，就是中国医师节。今天晚上的晚高峰会显得更加忙碌一些。我刚才看了一下，此时此刻的渤海大街上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从少年宫这个路口一直到大商新马特路口，基本上已经是全部连在了一起啊。特别是从东向西的方向，车流正在逐步的汇聚当中啊。刚才来博离开了直播间，他说哎呀，今天有许多的年轻人都出去过节了，这不嘛，人家到这里来做节目，不然的话说早早的就会跟媳妇儿好好的去约会了。今天是七夕节，那么我们要互动点什么呢？我想一定会跟这个节日有关吧。今天晚上我们推出的话题呢是七夕电波烧情话。如果此时此刻你正走在路上，想和亲爱的他一起去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那么不如我们在路上就把这份浪漫开始吧。您可以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用您的文字或者是声音来传达一份爱意啊，为亲爱的他告白。现在看呢，就是懂爱、会爱、表达爱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能力，不要把爱只藏在你的心里，应该是用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而得到爱的人呢，内心里面也是会特别的温暖啊。所以爱不仅要藏在心底，更应该把它说出来。那今天晚上以下的时间，951的电波将会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爱，表达爱。方式很简单，您把自己用心写下的文字发送到 YKFM951 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可以第一人称的把你的这份告白写下来，然后姐就会深情的为你来传声啊，为爱传声。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么我们也会在众多的留言当中选取啊5位，获得由营口德华冷饮为您准备的价值50元的冷饮产品。以回执信心为准啊，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莹姐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七夕电波烧情话。以声传意，为爱告白，把我们藏在心底的这份思念和爱通过951的电波进行传达。也许你亲爱的他就在你的身旁，也许你亲爱的他并不在这个营口市，可能他还在异乡，也可能他正在家里，或者你正赶去和他一同浪漫约会的路上。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一刻把一份浪漫和爱充分地进行表达。951的电波今晚将会浓情蜜意。他爱吃的菜，等他回家吃饭，再去公园遛弯，这也许就是平常人家的幸福生活吧。是的，这就是幸福生活。雨中枫叶的留言是这样讲的：牛郎织女只七夕遥望，而我非常的幸运，烟火日常身边一直是你。
1: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悠哉悠哉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啊，他说今天是七夕节，我想把我用心写的情话烧给951的所有主持人。一生有爱，句句关情，多少个奔波归家的夜晚，穿行在辽南的街巷路上，是951的电波陪伴我们一程又一程。窗外风霜雪雨，车内暖意融融，这里播报阴晴冷暖，也倾听人间百态。市井烟火里普通人

0: 的欢喜惦念、离别牵挂，还有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遗憾和期许，都被这一段话温柔话语静静地接住，不用轰轰烈烈，皆是凡人最真切的心绪。恰逢七夕，天上星河浩瀚，鹊桥传情，世间有情人盼相逢，也有无数人仍在岗位上坚守，不得相聚。感谢这一首飘荡在辽南上空的电波，承载起万家的思绪，传递平凡世间的默默温情。他把思念代为诉说，把慰藉送给每一个晚归赶路的人。愿这缕声音岁岁回响，跨越晨昏昼夜，穿过城市街巷，继续抵达每一位在路上听众的耳畔。愿烟火常在，温情不散。祝951的所有主持人七夕快乐，有你们的陪伴真好。
1: 你问我爱
0: 你的这方长信我们都感动了，你知道吗？我还有我的伙伴们听到了您这样的留言，心里真是比蜜还甜啊。今晚我们是用七夕的节日通过电波为大家捎一句情话，也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把这份情话如此浓烈而又真诚地带到我们的耳畔，带进我们的心里。
1: 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
0: 所以有的时候人们常问说，为什么你们能够20多年如一日，你这回你就找到答案了，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付出却被听众朋友们大大的记在了心里，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的将自己心里边的这些爱正能量通过电波传递给更多的人呢？
1: 叫我思
0: 凭栏听雨，今天是七夕节，愿所有的有情人节日快乐，每天都是节日。你的每天都是节日说得真好啊。是的，一个真正有情有义有爱的家庭，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像节日一般的温柔浪漫，充满着爱和关怀。他说，春天的百合给你一生的灿烂，夏日的海滩给你一生的浪漫，秋日的蓝天给你一生的梦幻，而冬日的暖阳给你一生的璀璨。祝愿我的爱人快乐永远，七夕到了，我爱你。你的爱人是在你的车厢里吗？他如果听到的话，听到你写的这段文字通过主持人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他是不是会一下子像害羞的女孩，一下子就像你们刚刚认识处对象的时候的那般美好呢？其实最理想的一种爱情就是每一天都好像在热恋当中啊，就是这个烟火日常鸡毛蒜皮从来没有打磨掉我们的这份浪漫，那你真的是此生拥有了爱情啊。今晚我们的话题呢是七夕电波传情话，马上会进广告，广告时间继续读你的情话。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辅路
5: 这个区间，渤海大街上的车流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像盼盼路这会儿现在看起来就已经非常的顺畅了啊，朋友们。
6: 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
5: 四线金牛山大街，这是四线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现在看四线金牛山大街的情况也是非常好的啊。二线新兴大街全都有的北门这个位置，现在呢东西方向呢车流量还行吧，大概得需要2组半的信号灯能够正常通过。

很带感的啊，读着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是很暖，我也愿意用声音把你的文字啊传播出去，用心的去吐字啊，为你的爱发声。这是真实发过来的信息，他说，老婆，七夕节快乐，日子平平淡淡，有你才格外的温暖，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好好过日子，一直相互陪伴，感谢951把爱传递，只要自己够喜欢。谢谢你啊，真实，你这表达的很全面，一方面呢是对自己媳妇儿说的啊，还没忘了把951也捎带上啊，谢谢爱的传递，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就是正能量和爱的搬运。

是七夕节，是浪漫的一天，当然也是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如果有了爱，那就会变得充满了一份暖意。所以如果你很用心的去过日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那么你的日子就会不一般。

18:27了，今晚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今天是七夕节，电波捎情话，期待我们通过电波为您捎去的一封封来自内心世界的告白，能够温暖你，感动你，能够让你被爱到。谢谢所有给我们留言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们写来的情话，我想你们的爱人都已经收到了，他们那一刻心里一定是非常甜的，也愿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能够甜甜蜜蜜，都能够和心爱的人相伴永远。好了，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一会儿18:30我再把获奖的信息推送到您的手机上，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韩润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点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我们

因为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五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五点多六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你是我六点十分的想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以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70。

0: 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致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一节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简单易懂的歌词，调皮的旋律，总能够让心情好起来。尽管生活很乏累，但是日子很长，保持快乐很重要。请你吃个冰淇淋，

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匆匆忙忙，表面的嬉皮慢慢成为了生活的常戴面具。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吃解决不了的呢？人间唯美食和旅行不可辜负。如果旅行需要太多准备和留下太多顾虑，那就用美食来解决。辣条和坚果，旺仔和虾条，大白兔和娃哈哈，旺旺雪饼和薯片，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甜甜的冰淇淋。

0: 恋爱里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变得都有些像孩子，不是思想上那种幼稚，而是像孩子那样变得不去过多的计较得失，会因为对方给的那些细小惊喜而开心半天，这样能够获得的简单的快乐也会变多起来。
1: 明天，明天就是和尚。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街道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好妹妹，便利。

长大后的我们都逐渐开始了习惯一个人，不再成群结伴去便利店，一个人在那些货架前挑选晚餐，在柜台前结账，不曾在转角遇到令人心动的想要一起慢慢消磨时光的那个人，估计哪怕遇到也没有勇气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 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可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逝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

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上8点。

0: 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

0: 省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8: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下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摩天大楼、汤家石门子岩画群无疑了。汤家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境内天山北坡的低山地带，距离县城80多公里，海拔1500米，连接东西方向的山峦逐次升高，海拔500米以上则长期冰封，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鳞次栉比的森林带，山峦的北坡常年幼绿，雪雾飘渺，雪水融化之后的潺潺溪流绕着石门径流向南，岩壁峭拔而立，可以高达200多米，层叠别致的样子犹如一座巨大的石阙。这里的岩画发现得很早，因为刻有岩画的山脚下是地势开阔的草坡地，气候温润，野草繁茂，是夏秋两季优良的天然牧场，所以岩画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距离岩画不远的地方有几处帐篷，一位稍懂汉语的年长的哈萨克牧民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迁徙于这个牧场，对崖壁上的岩画暗熟于心，于是年复一年，岩画上的人物有不少已经慢慢模糊，有的已经被剥落了。老人语气平和，好像岩画同草场上的牲畜一样，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由于岩画地处偏僻的深山，所以除了牧民之外，外界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地方史志和岩画艺术的学者来到这里，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岩画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高离地面，岩画下端的石面则微微内凹，悬空自然形成一条岩壁。沙砾石画上常年经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浸淫，表层的石面石质疏松，有几处已经斑落了。岩画的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坡地，地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岩壁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让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峭拔的岩壁上作画的。岩壁上的岩画东西长约14米，高约9米，大约120平米的岩画上刻画着200-300个大小不同、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或衣或裸，男女合图，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相当数量的画面展现或隐喻了男女欢爱的场面。在画面下方还刻画

换了成排的小人儿在欢快舞蹈，以表现祈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愿望，真实地体现了古代先民渴望生育、繁衍人口的群婚制生活画卷。在岩画左侧不到十米远的岩壁上，有一处终年滴水的洞窟，被当地人称为神泉。岩壁壁面平整，不同于四周凹凸不平的崖壁，可见当初先民们在凿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四周还与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幅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玉清近视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汤家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康家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猛兽，欢悦的人群正在草甸上踏歌起舞，男女族人在繁衍他们的后代。

0: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1: 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于情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释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商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

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观，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须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

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它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诚，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的。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默默看见你的人。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6: 宏泰城。

0: 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点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5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

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5点多6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你是我6点10分的想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些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恋爱里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变得都有些像孩子，不是思想上那种幼稚，而是像孩子那样变得不去过多的计较得失，会因为对方给的那些细小惊喜而开心半天，这样能够获得的简单的快乐也会变多起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街道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好妹妹

长大后的我们都逐渐开始了习惯一个人，不再成群结伴去便利店，一个人在那些货架前挑选晚餐，在柜台前结账，不曾在转角遇到令人心动的想要一起慢慢消磨时光的那个人，估计哪怕遇到也没有勇气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

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其实爱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的对象不同，结果却是相通的。因为有爱，所以有情，爱和情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放大到实际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1: 一天你从不变，伫立在窗边。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号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

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步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十一点半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灞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沙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沙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

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街，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

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午，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0: 有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建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西翠峡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殷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常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斜，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顶，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殷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 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秦王的天已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相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坦然。

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1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

0: 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急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韩立祥作词，胡杨作曲的《辽河晚渡》是一首营口的本土原创歌曲，歌曲唱出了辽河两岸生态之美，饱含着对百年港城故土的深情礼赞。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会傻傻的执着爱情为什么会变质，后来慢慢懂得了，原来那些我不知道的也许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爱了就分开，没有必要再去问清缘由，强求到底对彼此来说都是

双人床，一个人空荡荡，想着何时有人可以在睡前倾听自己的呢喃。曾经我坐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看着神态各异的人们匆匆而过，那一刻内心无比的心酸。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孤单而寂寥的人，却彼此擦肩而过，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言人中，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0: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

0: 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银库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7: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7: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7:34，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我是小峰。
1: 早上好，我是春晓。
0: 我们是
1: 春风组合，春风相伴，一路平安。
0: 哎呀，今天挺奇顺呀。
1: 是呢，
0: 第四天上班了啊，就是有点默契了，现在咱俩啊。
1: 对呀、已经步入正轨了啊。咱们的口号呀，咱们的组合名称也是张嘴就来了。
0: 是的啊，也谢谢各位听友呢，为我们起的这样的一个春风组合的名字，我们非常的喜欢、
1: 是的，朗朗上口啊，非常的押韵，而且呢把我们的名字都关联在其中了，非常感谢大家。
0: 是的，今天呢也是一样啊，全新的一天又开启了，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啊，就是已经发来消息了，咱们看一看吧、你看帅气的小王子在4:53发来的消息说，哎呀，新的一天开始了，从听畅通早高峰开始，春风组合早上好，我和笨宝来打卡啦。
1: 早上好，哎呦，4:00就发来了，起得挺早啊。
0: 是的，今天咱们互动的第一位是您。
1: 是的是的啊，小王子4:53就发来了消息、再来看一下谢谢你对我的爱发来的消息啊，机关幼儿园徐胜瑶妈妈打卡第16天了，
0: 早啊，坚持住啊，才16天，别着急啊。哎呦，唐丹道发来消息啊，说早上好春风，才上车出发了。
1: 我看6:30的时候就出发了，是不是
0: 一路顺风。
1: 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老师发来的消息啊，说青年总校1年4班的齐涵啊来了，今天是不用去这个兴趣班了，要去姥姥家一天、非常开心。
0: 哎呀，这去姥姥家了，那姥姥一定得做老多老多好吃的了，是吗？
1: 那肯定的了。
0: 是的，我们的听友幸福快乐发来消息，早上好。
1: 早上好，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通了直播功能，大家可以登入抖音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在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春晓和小峰啦。
0: 是的，同时呢微信公众号向各位开通，同时视频号也可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各位能够点一波小小的关注。你出发吧，不还原经历。哎，昨天大伙的七夕节过得咋样啊？
1: 各有各的安排啊。
0: 是啊，昨天路上的行人挺多的，尤其晚上下班的时候，因为我走得晚，5:30我才出门。所以说呢，5:00大家其实有的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在路上了，然后我发现路上的车挺多的，然后呢尤其万达交通港那个十字路口的斑马线，行人特别的多。
1: 哎呦，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昨天应该是在外边过节的人应该是挺多的，大伙儿都咋过的，分享分享，有没有照片啥的，吃啥了，对不对？
1: 是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一波，也让我们参与一下，帮您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的幸福时光。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有互动的话题，就是哎，有哪一瞬间是你觉得特别温馨特别幸福的一瞬间呢？也可以是昨天，你看昨天有一些小惊喜，是不是瞬间就感觉特别的幸福？
1: 对，走在街上还有开车的时候，我都看到啊，过马路的女孩子手里很多都拿着鲜花、还有一些礼盒礼袋儿，哎呦，感觉哎，今天人家收到礼物了，非常幸福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0: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幸福呢也不拘于就是彼此之间的那种浪漫的幸福的事儿，也还有一些小事儿。你看啊、生活当中咱平时上电梯，哎，你突然走进这个电梯的门口，你突然发现其实之前上电梯的人在等你，
1: 对，帮你按着那个开门键、
0: 对，我觉得这个就瞬间就感觉到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买单，就是购物结束之后，咱们不是装这个袋子里面那个很多这个菜也好，然后吃的也好呢，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呢会非常贴心的再给你套一个袋儿。怕你在这个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去撒掉了或漏掉了，
1: 对，弄脏
0: 车，这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瞬间。
1: 没错、另外呢，像女孩子嘛，爱这个购物买买买，有的时候去快递站取快递的时候快递太多了，有的时候啊两个手都拿不下，然后 捧了满满一怀，但是出门的时候呢，这个门帘啊，或者这个楼宇门的门呐、啊，经常就没有手去开了。
0: 是的。
1: 然后最近呢，就经常也不是最近，一直以来啊，就是如果说有一直一起走的，就会主动的帮你拉门，帮你这个弄这个窗帘门帘，我就感觉特别的暖心。
0: 对，其实幸福呢或者暖心的事儿呢，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其实每一天可能都有、嗯、你做会议记录的时候突然少一支笔，旁边的同事夸给你递过来了，对不对？其实都是瞬间的一个幸福的一个小事儿。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回忆回忆，哎，有哪些幸福的事儿，还有一些暖心的事是一瞬间发生的呢？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也同时让、啊、大家在路上也帮我们去看一看路上的这个畅通情况，也提供一些路况的信息啊，成为我们路上的小眼睛。
2: 秋月过山脊，咬一口云朵的甜蜜。
0: 来吧，还是一样啊，先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
0: 嗯、
1: 今天白天省内多云啊，天气为主，只有大连和丹东地区有雨出现。
0: 是的，
1: 气温呢将持续回升，闷热啊仍是主旋律。
0: 是的，中午的温度比较高，早上呢还是挺舒服的，所以说昼夜温差比较大，你像早间各地最低气温呢在20度上下，夜间呢体感比较凉爽，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呢升温迅速啊，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都像都达到了这个上升的1到2度，全省呢都已经在30度上下徘徊了，还有的呢在30到32度之间。你说中午的温度多热，对吧？
1: 是呢。
0: 啊、嗯，所以说呢，虽然凉风也偷偷的藏起来了，但是呢，各位我要告诉一下，之前咱们刮的是小北风，现在呢刮的是呢3到4级的西南风了。
1: 嗯、而且呀、啊，从这个预报来看，未来7天雨水依旧是辽宁的天气的主旋律。
0: 对，
1: 主要雨以这个阵雨降雨为主，可能上一秒天气还很晴好啊，下一秒便有雨水落下了。
0: 是的，
1: 温度变化不大。本周日呢是处暑节气，下周一正式出伏，等出伏遇上处暑，最高温度会降到30摄氏度以下。
0: 是的，
1: 清晨和夜晚呢也会有新的凉意悄悄渗透进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0: 是的，虽然这个凉意袭来，但大家呢也不要掉以轻心，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添置一下薄外套啊，注意意保暖啊。
2: 时间时光温柔不再匆忙。
1: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营口今天的天气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摄氏度，盖州31到23摄氏度，大石桥32到23摄氏度，鲅鱼圈32到23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还记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吗？
1: 嗯，让你感到温暖的一件小事儿或者是一个瞬间啊。
0: 是的，程玉发来消息啊，春风相伴一路平安，如果一路平安是小风说就完美了。啊、嗯，好，
1: 就是一人一半这个口号是不是、啊、
0: 行，我记着了。
1: 好的，
0: 收到了啊。然后呢莎莎发来了一条啊一条路况信息啊、嗯、因为那个老港那边陶瓷城那边有修路的，然后呢所以说大家现在都在那个百家喜宴啊、老港那个店东边那陶瓷城的小道里边来回借路穿行、
1: 嗯、
0: 然后他说了可能会有些堵车的行为。
1: 好的，
0: 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插队的这样的一个不文明的司机啊，大家呢过去的时候呢一定要礼让啊，注意一下，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看到太心动发来消息啊，说汤加诺来报道了，大家早上
0: 好，
1: 今天是幼儿园的最后一天，还有点伤感呢。
0: 啊，
1: 舍不得老师还是舍不得同学啊？
0: 这马上要升1年级了是吧？
1: 嗯，
0: 哎呀，恭喜1年级的小同学正式上岗。
1: 没关系啊，虽然幼儿园的学业结业了、嗯、但是呢上到新的1年级就会结识更多的朋友，还会认识新的老师啊。
0: 是的，以我的经验来看的话，你现在有所伤感没关系，等你上1年级的时候你会完全忘掉你上幼儿园的朋友的、
1: 哦、
0: 因为咱家孩子就是，
1: 哎呦
0: 我有点经验啊。
1: 嗯，
0: 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哎 就是哪件小事儿感动你了，或者温暖你了？今天呢，咱们也是可以展开讨论，和各位去分享一下。我先分享一下吧。这件事儿呢，其实我一直在记忆当中的深处，就不定时就会想起来这件事儿。
1: 那快来分享一下，
0: 特别感动，特别暖心。
1: 哎呦，说的我都好奇了。
0: 来吧，分享一下啊。这件事儿呢，我也没跟春晓分享，我就等着在上节目的时候和贵婿说呢。
1: 是呢，
0: 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期间，我和我的室友去爬过庐山。就是江西省九江市那个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就这个啊。然后当时呢，因为我们都是学生，而且当时的支付呢没有相信，
1: 当时已经慌了，下车就往家里跑，连说声谢谢都没有。后来爸爸妈妈出去找爷爷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这件事已经过去30年了，一直藏在我的记忆里。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提到这个话题，让他想起来，跟我们在记忆里翻找出来分享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0: 确实是啊，所以说呢，就这件事呢，和小峰刚刚分享的这个在庐山上边买索道门票的这个事呢，都很相似啊。好了，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环节了，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早高峰继续陪伴着各位，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营口辽河大街海尔专卖店，海尔消夏节放假了，不求利润，只求感恩。价格最低，产品最全，服务最好，售后最强，只有你想不到的价格，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优惠，只等您来。我们的门店地址在辽河大街中亚购物东100米海尔专卖店。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